0: 迎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寒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1: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2: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邢广新闻，以声动人。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邢广新闻，我是世超。
4: 我是李红。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今天的邢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3: 秋收好风景，玉米抢收忙。
4: 大力优化营商环境，加快高质量发展，市高新区上门服务显温度，高效审批提速度。
3: AI 赋能智慧课堂，科技助力教学提质。
4: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秋意渐浓，丰收正当时，眼下我市玉米迎来收获季，各地抢抓有利天气，加紧收割，田野间尽显丰收喜悦。在南河区金沙河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种植基地内，玉米联合收割机不停往来穿梭，收割下来的玉米陆续卸入运输车，待车辆满载后直接外运销售。南河区金沙河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王亚冲：
5: 今年我们种植了2万亩高产优质玉米，调配了50多台玉米联合收割机，划分30个作业片区同步抢收，每天能收割近4000亩玉米。
4: 在仁泽区西固城镇骆家庄村，种粮大户骆朝河的玉米田里硕果累累，大型接穗双收收割机来回穿梭作业，玉米棒不断脱粒装入粮车，被同步粉碎的秸秆收集装车，运往附近奶牛养殖场做倾注饲料。骆朝河不时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仁泽区种粮大户骆朝河：
6: 我种了700多亩个玉米，用人家这个大型机器收的这个秸秆可以喂牛，秸穗这个还不掉，能保证颗粒归仓。今年有了这个丰收年。
4: 今年宁晋县玉米播种面积达98万余亩，为保障秋粮颗粒归仓，当地充分发挥农业机械主力军作用，科学统筹调度各类农机设备。连日来，共有10000余台农业机械投入秋收作业。农技人员深入田间一线，提供技术服务，引导农户抢抓农时，适时收获。眼下，我市秋粮大面积收获正在进行。据市农业农村局统计，全市秋收总体进度已超70%。为扎实做好三秋生产，全市共调配农机具12万台套，各地积极推广全程机械化作业，做好机具维保、油料供应等保障，确保秋收秋种有序推进。
3: 10月8号，市委副书记、市长石磊到宁晋县督导调度安全生产3个制度1个机制落实等工作。石磊来到裕丰集团，带领专家深入展厅车间，实地查阅安全管理台账、隐患排查记录等资料，开展隐患会诊、风险排查，督导企业安全规范运行。在六合化工有限公司，石磊与企业负责人、安全总监、安全员进行交流，详细了解企业原材料采购储备、全链条生产工艺流程、高配装置和安全设备运维值守等情况。石磊强调，要健全常态管控体系，严格落实安全生产3个制度1个机制，细化生产全链条管控流程，夯实企业自主安全管理根基。要提升隐患整治质效，全面用好三书一函监督保障制度，聚焦重点作业领域、关键生产场所，开展靶向排查，规范整治，化解各类潜在安全风险。要压实属地管理责任，健全完善各级干部包保制度，下沉一线开展专业检查督导， 聚焦企业自查棚区管理薄弱环节，提升突发事件

快速响应处置能力，全方位筑牢安全生产坚固防线。调研期间，石磊还听取盐化工产业盐链升级集群发展情况汇报，强调要立足区域盐化工资源禀赋，强化要素保障，

0: 难点、痛点，打破部门壁垒，整合服务资源，创新服务方式，推出一系列集约化、便民化审批改革举措，全方位提升政务服务质效，现场办、随时办成审批服务常态。近日，市高新区行政审批局为瑞木科技河北有限公司快速办结了人防手续和施工许可证手续，从材料预审、线上申报到最终拿证，全程高效闭环办理，审批效率显著提升。瑞木科技河北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左立国：
1: 全程帮办指导，线上闭环办理，办事时间直接压缩到了3天以内，为咱们的项目早日开工建设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0: 为避免企业反复跑腿、多方咨询，市高新区推行窗口前移改革，变坐等审批为主动上门服务。该区组织帮办代办队伍到招商引资重点项目现场办公，帮助企业审核材料、网上提交，全程帮办代办审批事项，现场出具办理结果，让服务零距离，企业零跑腿。市高新区行政审批局项目投资科科长许飞：
2: 针对重点项目建立了1:1帮办机制，提前介入，全程跟进，把问题解决在前期，服务落实在现场，切实为项目落地扫清审批障碍。
0: 为进一步打通审批服务链条，提升办事效能，市高新区提出一件事一次办成，一类事集成办好，将建设工程施工许可、人防建设工程审批、消防设计审查等11个事项集中纳入工程建设审批窗口办理，让企业最多跑一次。市高新区行政审批局项目投资科科长许飞：
2: 我们呢，通过事项整合，精简了审批链条，打破事项壁垒，压缩办理环节。同时呢，我们依托全天候预约延时服务，灵活地响应企业错峰办事需求，真正做到企业办事不限时，服务保障不断档。
0: 市高新区行政审批局副局长王健：
3: 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不断完善集成办理、靠前服务、全天候响应的服务体系，持续提升政务服务标准化、精细化水平，用更优质高效的审批服务护航辖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4: 近年来，我市持续深化教育数字化转型，全面落实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计划，以精准化、个性化智慧教学模式，助力全市基础教育提质增效、优质均衡发展。
5: 我们要复习依次函数的图像与性质。那这节课
4: 在邢台市第六中学数学课堂上，一节依托人工智能技术的智慧复习课正式开讲。课堂先以生活动画情景导入知识点，再通过学生上台实操拖动参数，直观呈现依次函数图像动态变化规律，全过程实现可视化、交互式、趣味化教学。学生徐子鹤：
6: AI 课堂形式很新颖，像一次函数 KB 对图像的影响，动态演示一看就懂，密室闯关的模式很有意思，我更愿意主动思考参与，听课效率也提高了。
4: 授课教师田立群：
7: 备课的时候，我利用 AI 优化了情境素材，制作了动态的课件和闯关习题，再通过密室逃脱的游戏完成分层习题训练，重在唤醒学生的旧知，梳理知识体系，突破难点、易错点。这种方式改变了复习课刷题讲题的模式。
4: 立足课堂教学痛点，是第六中学 AI 教研团队针对性开展教学创新，聚焦课件智能优化，重难点可视化呈现，分层作业精准推送，课后个性化辅导4个维度常态化教研攻关。市第六中学副校长张树新：
8: 我们开展 AI 辅助教学，核心不是对其技术，而是解决实际教学问题。通过 AI 可视化教学，破解教学难点不直观问题；通过分层教学，解决学生学情差异问题，让教学从统一授课转向精准施教。
4: 为保障智慧教学常态化落地，学校建立分层培养机制，组织教师参与上级 AI 教学专项培训，通过校内全员轮训、骨干教师传帮带、 AI 优质课评比、赛事打磨等方式，全面提升全体教师数字化授课能力，

0: 形成以赛促严、以严促教的教学氛围，让 AI 教学从示范课变成日常课，是第六中学副校长张树新。
1: 下一步，我校将持续深耕人工智能与学科教学的融合应用，持续打磨常态化智慧课堂模式，稳步提升教师数字教育素养，让智能技术精准服务课堂、服务学生，持续推动学校教育教学高质量发展。
0: 近年来，我市持续加码智慧教育建设，市教育局联合多部门出台邢台市加快推进教育数字化实施方案2025到2027年及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计划，全面铺开智慧教育平台应用，实现大数据背景下优质教育资源互联互通，促进全市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日前，邢乡历史名人园开园。邢乡历史名人园位于湘湖公园南区，占地1600亩，集中展示和追忆邢台建成3500年以来在邢乡大地出生或奋斗过的历史先贤，是我市传统文化交流推广的重要场所，也是近年来全市文化旅游的新地标。名人园由历史名人馆、名人名句广场和5个专题文化园组成。历史名人馆位于邢台城市规划馆内，集中展陈251位邢乡名人生平事迹。名人名句广场作为名人园的主入口，以石刻形式摘录部分经典语句。5个专题文化园分别为傅敬孝悌文化园、郭守敬治水文化园、三文真宫文化园、李牧战神文化园、柴荣故里民俗园。目前，历史名人馆、名人名句广场、郭守敬治水文化园、三文真宫文化园已对外开放，其他3个专题名人园正在升级改造中。
2: 近日，2026年银河八大杯全国少儿乒乓球总决赛在邢台学院体育馆开赛，来自18个省区市的72支代表队、812名乒乓少年挥拍对垒，角逐荣誉。八大杯是国内少儿乒乓球含金量极高的传统赛事，是发掘国球后备人才的重要平台。不少世界冠军都曾从这项赛事起步，走向更高赛场。本次赛事落地邢台，将竞赛、交流、城市推广融为一体，助力我市全民健身事业、青少年体育工作迈上新台阶，擦亮城市体育品牌。
0: 下面播送11月8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5名依次是：信都区6.834 ，PM2.5 浓度每立方米24微克；内丘县6.929 ，PM2.5 浓度每立方米23微克；市高新区7.468 ，PM2.5 浓度每立方米29微克；临城县7.711 ，PM2.5 浓度每立方米31微克，湘都区7.811 ，PM2.5 浓度每立方米33微克。后5名依次是：宁晋县12.367 ，PM2.5 浓度每立方米68微克；萍乡县11.709 ，PM2.5 浓度每立方米62微克；巨鹿县11.349 ，PM2.5 浓度每立方米61微克。龙窑县11.300 ，PM2.5 浓度每立方米60微克；星河县10.901 ，PM2.5 浓度每立方米56微克。
2: 今天的邢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金芳，新闻热线2277001。
3: FM88.5 ，FM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4: 中国银行邢台分行消费贷款，额度灵活，手续简便，随借随还，买房装修、购车置物，美好生活触手可及。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5: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0: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全程托小程序正式上线了。全程托是专为全程家庭打造的一站式普惠托育综合服务平台，小程序汇聚全市优质合规的托育机构资源，提供机构检索、地图导航、一键咨询等便捷服务，帮您轻松为宝贝寻找身边的安心托付。同时，平台实时更新权威托育政策与科学育儿资讯，还能一键计算育儿补贴金额，一部手机就能查托育、学育儿，让普惠托育触手可及。全程有爱，用心托举每一个家庭的美好未来，赶快用起来吧。
5: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88.5 FM 90.3 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4: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邢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 邢台综合广播。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中国银行邢台分行消费贷款，额度灵活，手续简便，随借随还，买房装修、购车置物，美好生活触手可及。
2: 岁月悄悄添白发，头发慢慢再变少，颜值照样能逆龄。乔西逆龄定制假发，一对一私人定制，轻薄透气，仿真自然，轻松遮盖白发，增加发量，焕发年轻好气色。想减龄，来逆龄。地址：邢台市信都区冶金北路196号育才小学对面逆龄定制，联系电话：130-8456-0456。
1: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下午见。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十点整，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4: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88.5 FM 90.3 邢台综合广播。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保护未成年人是国家、社会、学校、家庭共同的责任。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邢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4: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0: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易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易贷即可申请。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5: 岁月悄悄添白发，头发慢慢再变少，颜值照样能逆龄。乔西逆龄定制假发，1:1私人定制，轻薄透气，仿真自然，轻松遮盖白发，增加发量，焕发年轻好气色。想减龄，来逆龄。地址：邢台市信都区冶金北路196号育才小学对面逆龄定制。联系电话：130-8456-0456。
6: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7: 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行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8: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到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静一。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带队负责同志是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邢台市中医药局局长刘军红。刘主任您好，欢迎走进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先和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刘主任。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非常高兴的来到了航风热线的直播间，也借此机会啊，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卫生健康事业的关注支持，特别是对托育服务、育龄群众服务的理解和支持。也欢迎大家啊对我们的工作提宝贵意见，同时对我们航风建设进行监督。
8: 好，再次欢迎您刘主任。那今天呢，随同刘主任一起来到直播间为大家服务的还有市卫健委老龄健康与医养结合科科长李志华，市卫健委中医药发展中心主任武鹏飞， 市卫健委医政科副科长王世忠。再次欢迎大家的到来。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全媒体直播。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如果说您在我市的医疗救助、卫生防疫、计划生育、医德医风、疫苗接种、托育服务等方面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或者反映，都欢迎您通过直播间的三部热线213-0233、213-0244以及213-0255来参与节目互动。想要通过网络参与的朋友，您也可以下载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或者行动新闻，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行周报以及行台网，进入到问政行台的界面，也可以在线来反映您的相关诉求。好，说完我们的参与方式，刘主任，我们说其实对于很多群众来说，0到3岁的婴幼儿的照护问题一直是很多家庭非常关注的民生问题。那这两年大家也注意到，我们邢台打造了市育普惠托育公共品牌全程托，也在大力推进医育结合、育教融合、托幼一体建设。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就这方面的内容，您先跟大家来说一说吧，详细介绍一下目前我市托育服务工作的进展情况是怎么样的。
9: 好的，主持人，发展普惠托育服务呢，是我们积极回应群众养育难这个现实期盼，更是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打造温暖之城的重要抓手。近两年呢，我是锚定这个幼有善育、育有优教这个目标，聚力打造全程托适育的我们普惠托育品牌，构建医育结合、育教融合、托幼一体的我们邢台的特色托育服务模式，也推动这个托育服务啊从有向优这样的一个转变，也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在这个制度的体系建设上呢，我是出台了邢台市托育服务提升3年行动方案2026到2028，同步呢也编制印发了全程托的连锁运营、机构设置、安全管理、卫生保健、收费管理、质量性级评定等等这样一整套的标准化的这个规范标准。这些托育机构呢也可以自愿是吧，通过自愿申报，县级呢进行初审复核，市级呢进行评估验收、公示授牌这样的流程。同时呢我们还落实这个年度的复核、动态退出、闭环的管理机制。今年呢就有10家优质的这个托育机构纳入了我们全程托品牌的示范这个序列当中。同时今年我们这个全程托微信小程序也正式上线了，咱们群众呢可以通过手机直接查询我们身边有多少品牌托育机构，同时呢还可以获取一些科学育儿的这样的服务，让这个普惠托育便民服务呢可以触达千家万户。那么在服务供给这样的这个方面呢，我们构建多元供给这样的格局，我们多措并举扩大这个普惠托位的这个供给啊，我们既有这个单位福利性办托，也有这个社区嵌入式办托，更有这个托幼一体化办托，就是千方百计的扩大这个普惠托位的这个供给。我们同时呢还大力这个深化医育结合，也充分发挥我们扁鹊这个中医的品牌中医药的资源优势，我们让这个2级以上的医疗机构都办这个托育机构，我市的5家3甲医院呢都已经全部办托啊，这个而且把这个儿童保健呀、生长发育的监测、中医药的健康管理融入到我们这个日常的照护。另外呢，我们还推进育教融合，就依托我们邢台学院、邢台医学院等院校资源，强化这个托育人才这个培养基地，大规模的开展这个托育机构的负责人啊、保育员呀、等等啊这些专业人员的规范化的培训，同时也做好这个托幼一体，支持有条件的公办幼儿园开设这个托班，扩容我们公办普惠这个托育的服务供给。同时呢我们还发展社区嵌入式托育，构建15分钟托育圈丰富全日托、半日托、计时托等多样化的照护服务来方便群众。 在安全监管方面呢，我们紧扣普惠托育安全幼护工作主题，压实托育机构的主体责任，我们落实日常的这个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围绕照护、环境、食品、消防、管理五大安全开展常态化的这个隐患的排查整治，健全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主要还是为了守牢我们婴幼儿的这个安全的防线，同时呢，也落实普惠托育补贴政策，降低家庭入托的这个负担，让更多的普通家庭能够托得起、托得好、托得放心。下一步呢，我们也将持续做大做强这个全程托城市公共品牌，稳步扩大我们品牌机构的数量，也持续完善普惠托育的供给，强化人才队伍建设，健全我们全链条的这个服务监管，用心用情办好托育这项民生实事，切实提升群众的育儿的这种获得感、幸福感。
8: 好，谢谢您的介绍。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将就有关于我市的托育服务为大家详细介绍。如果说您有任何疑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来进行拨打和这个交流咨询哈。好，刘主任，我们看到有群众等在线上了，来接听一下打入213-0255的这位朋友，您好。
10: 哎，主持人好。
8: 你好，有什么问题请讲。
10: 哦，就是见是魏家威是呗？
8: 对，是魏建伟。
10: 哦，就我想就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到了多一亚之后，每次就是让你做各种各样的加速，然后加速完之后，你不管是做手术也好还是卡病也好，好像就是这个感觉就跟没有参考意义一样，我也不知道到底该不该做，但每次到那做都让你做各种各样的加速。
8: 您是遇到什么具体的问题了吗，这位朋友？
10: 你看，就那就是前两天就吃不消饭，然后你就感觉味道就味道也不好是吧？然后就去医院，然后医生让做胃镜，做胃镜比较痛苦，做完之后哎胃上没有事儿，然后也没有抽到压抑，然后现在又回村儿，回村儿之后就还问题也没有解决，然后这个就从村里边就弄的也不知道该咋整啊。
8: 就是现在还没有查出来具体是什么原因是吗？
10: 没有。
8: 我大概理解您的意思哈，想反映这个去到医院进行就医的过程当中，好像似乎做了一些并没有查出任何结果的这样的检查项目，觉得有点既受了罪，但是又没有达到结果啊，有这样的一个困扰，是这个意思吗？
10: 对对对，主要是胃方面也会，还有也会是做了一个手术。然后做手术之前，然后做各种各样的加速，然后做完加速之后去做那个关节置换，然后做完之后关节置换这个问题好了，但是那个伤口它一直不长，然后医院就给我推荐俺叫俺出院，但是伤口还没有好嘞，然后医院又说被医院也责任，说的是是那谁什么有问题，然后伤口不长，然后这不又抓谁没，然后就看他谁科，然后又让做又对加速，做完加速之后。好像这个血压还是说哎，反正咱不太懂。然后就又吃药，吃药在医院住的时候好了，然后回家之后那还是肿，也问题也感觉总是感觉没有解决到这种问题。
8: 做完手术之后，可能是本科室的问题解决完了，但是由于其他科室的原因造成您这个伤口没有愈合没有及时的进行一个其他科室的介入，是这样的一个感觉是吗？
10: 对，
8: 好，刘主任，我们跟这位朋友沟通一下。
9: 方便就是让这位朋友留下这个联系方式，我们具体的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因为有好多医生在判断病情的时候，必要的一些检查手段是要有的，是吧？所以说呢，我们了解一下这个具体的情况，等这个工作周一吧，给您个答复。因为现场有好多具体情况，咱们不便在这儿沟通，或者没有时间更详尽的沟通，好吧，这位朋友。
10: 好，八位，谢谢啊。
8: 好，那也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10: 再见。
8: 好。可以理解啊，这位朋友在就医的过程当中，可能是就医的流程以及体验方面有一些自己不太理解、不太满意的地方。我在想，是不是这位朋友也在关注是否涉及到一些过度检查这样的情况哈？好，刘主任也跟您提到了，线下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在工作日的时候和您取得联系，也希望您保持通话的畅通。好，我们刚才呢，刘主任具体跟大家介绍到了目前我市托育服务这项工作的具体。 体推进的情况。您刚才也提到了，我市有几家三甲医院也已经同步这个开办了托育机构。
9: 对，
8: 这个大家就非常的关注，可能会觉得医院开办的这种托育机构会更加权威，会更加的规范，而且会有更加的这种比较健全的医疗手段去帮助孩子健康成长。也有朋友会说，那也有一些不是医院这个举办的这种托育机构哈，我们说您提到了从有到优嘛，怎么去区分或者辨别哪些是正的托育机构那咱们全程托的品牌机构和普通的托育又有什么不一样，这可能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方面。今天呢，我们市卫健委老龄健康与医养结合科科长李志华李科长也在线上，这个方面您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吧，李科长。
11: 嗯，好的。这也是很多家长朋友们选托育最关心的问题。
8: 嗯，
11: 全程托呀是咱们邢台官方打造的市域普惠托育的公共品牌。
8: 嗯，
11: 入选这些机构啊要经过机构的自愿申报、县级初审，市级组织专家组啊要现场的评估验收，同时要对外公示，还要执行年度的复核以及动态退出等程序。
8: 嗯，
11: 可以说呀门槛要求非常严格。
8: 嗯，
11: 纳入全程托这个示范矩阵的机构要执行我市统一出台的一整套运营安全卫生保健收费标准等程序，同时要落实医育结合的服务，配备合格的照护人员，安全管理要全部的达标，挂牌之后会悬挂统一的全程托的标识。家长朋友们在选择的时候第一要认准全程托的品牌，因为这些咱们挂以后一般在机构的显著位置要挂牌运营。第二，可以登录我们的这个刚刚上线的全程托微信小程序，上边公示了所有经过备案的品牌机构的地址联系方式以及这个情况简介，大家可以在上面查询比对。没有纳入品牌的机构家长朋友一定要确认他是否已经在当地的卫健部门进行了备案公示，不要选择没有备案的一些这个黑托育，保证孩子的安全。
8: 没错哈，我们说在备案过的这个托育机构的显著位置会有全程托这样的牌匾，是吧，李科长？
11: 对，
8: 家长朋友们可以依据这个牌匾来去判断是否是我们全程托的这个托育机构。那说到这儿哈，有一些比如说个人的托育机构，李科长也想要提升自己的质量，包括像您提到的加入比如说我们全程托的这个正规军更加的规范，更加的这种健康的去服务婴幼儿的话，是否他们也可以提出申请呢？
11: 对，咱们就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有一套自己的标准，全球的标准，觉得自己符合了，咱们可以向当地的卫健部门进行申请。这都是自愿的。
8: 这都是自愿的哈，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好，那不少的上班族的家长其实是婴幼儿托育非常巨大的一个受众群体，但是有一些家长朋友可能因为工作的原因，他的时间相对会比较机动灵活一些，比如说有人不需要全天的去进行托送，或者是可能需要上午托送或者需要下午托送，时间相对来说会比较机动一些。我们有没有这样一些特殊的这种时间的规定呢？比如说短时托、即时托这样的服务有吗？
11: 有的。现在的家庭需求是多样化，它不只是全日托。我们在推进全程托机构的建设过程中就鼓励一些机构提供了全日托、半日托、即时托、临时托等多种服务形式。比如说家长临时有事儿，可以把孩子送到这个机构里边进行了临时或者短时的托管。部分双职工家庭因为工作原因只需要半天照护，那么也可以选择半日托。我们特别是今年我们建了几家的社区圈式这个托育点位，重点就是提供这些灵活就近的服务，打造15分钟的托育便民服务圈，满足群众这种所谓叫碎片化的托育需求。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全人托的小程序啊，来查看这个机构的这个服务类型。
8: 嗯，也可以在小程序上进行咨询和报名啊。嗯，好，也非常感谢您的介绍啊。关于这个全程托小程序，大家可以在上面去了解有关于全程托我们托育机构的很多信息，大家可以关注。也要提示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
7: 民主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
8: 好，欢迎回来。提示大家，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依旧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如果说您在我市的医疗救助、卫生防疫、计划生育、医德医风、疫苗接种、托育服务等方面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反映，都欢迎您通过直播间的三部热线213-0233、213-0244以及213-0255进行交流和咨询，真诚期待您的参与。好，我们上半段说到了我市的托育服务相关的工作。我们说现在不少的育龄家庭啊，都非常关心有关于生育支持配套的一些工作。除了我们刚才介绍的普惠托育，其实大家也非常关注育儿补贴啊。那这个育儿补贴相关的情况如何发放，发放的标准是什么样的，如何申请，我们还是请市卫健委老龄健康与医养结合科李志华科长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吧。李科长。
11: 嗯，好的。
8: 嗯，
11: 育儿补贴制度啊，是政府为降低家庭生育养育的成本，对3岁以下婴幼儿发放现金补贴的制度。各级政府部门按照育儿补贴制度规定发放育儿补贴啊，免征个人所得税。在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特困家庭等救助对象认定时，育儿补贴不纳入家庭或者个人的收入。从2025年1月1号开始实施，补贴对象为从2025年1月1日起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对于2025年1月1日之前不满3周岁的婴幼儿，发放补贴至其年满3周岁。对于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收养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以及符合条件的散居的孤儿、事实无人抚养的婴幼儿，也同时予以发放育儿补贴。
8: 嗯，
11: 啊，这个育儿补贴的国家的基础标准为每人每年3600元，啊，我们市啊，邢台市啊，执行国家的基础标准。对2025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的子女，可连续3年，申领这个育儿补贴，共计啊就是10800元。
8: 嗯，
11: 啊，对于2025年1月1日。前出生且未满3周岁的婴幼儿，可按照实际的月份，折算补贴相应的这个金额。
8: 嗯，不同的这个出生的情况啊，这个时间，我们相应的一些政策有所区别哈，大家也可以具体去关注一下。我们看到又有群众打进热线了，打入213-0244的这位朋友，您好。
12: 哎，您好。
8: 哎，您好，您的电话接通了，有什么问题请讲。
12: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家老爷子吧，他整天呢就是熬中药喝，但是他也不知道就是中药在哪儿买吧，就是有时候去镇上啊去哪儿买都不是太方便，就是看看去哪儿能买到就是是中药，再有一个就是那个质量能保证吗？
8: 嗯嗯，家里这个老人哈，长期是通过中药来调理身体，在购买中药的渠道这方面哈有一些疑问哈。嗯，刘主任，我们跟这位朋友沟通一下。
9: 感谢啊，您对中药这个信任。这个中药只要到正规的医疗机构，都可以买到这个品质合格的这个中药材。但是呢，还是建议跟咱们这个医生啊进行沟通，根据这个诊方拿药。我不知道您说的这个是在村里面还是在哪儿买不着中药？
12: 他在村里边。 他是医生给他开的药嘛，他觉得吃得好，吃得好，他有时候也不知道嫌贵呀、
9: 啊、
12: 啥呀，他就不去了。嗯，他就是不定跟他买点儿。
9: 嗯，
12: 那我想就是能不能买点，就是尽量质量稍好点的，就是稍方便、
9: 嗯、
12: 方便点儿。
9: 啊，都没问题。我们现在有的县已经实行了这个智慧中药房，就是到您本县的中医院啊，这个拿药，到时候可以快递到家。其实现在还是很方便的，我们已经实现了这种乡乡都有国医堂这样的一个目标，而且这个80%以上的这个村呢都可以开展这个中药的服务，所以说呢也是为了让老百姓能够更方便的这个享受中药这个服务呢，我们也是一直在努力。嗯，我相信您那个到咱们本县的中医院或者到市级这个医疗机构都没问题，那都能够拿到这个合格的，而且也很价格非常便宜的这样的中药。
8: 嗯。
12: 他就是像有时候去那个县城吧，去县城，就我们是巨鹿那边的，就是去县城以后，他就买那个，就是买那个药，有时候觉得是粗啊细啊，比方说黄芪吧，有时候就是那个圈圈大点，有时候圈圈小点。
9: 嗯嗯。
12: 像这样的就是是。哪种的要好点啊？我们认为就是应该是大点要好点。
8: 老百姓可能对这个药物的这个品
9: 相理解
8: 无法判断，
9: 对无法判断。其实这个您没必要对这个形状上面进行这个感觉纠结啊。你只要是去咱们这个医疗机构啊中药房购买的中药材，它都是符合品质的，不影响这个疗效的。
8: 嗯。
12: 啊，你刚才说了，就是在村里边和80%的村里边哪些呢？国药堂。就他们是店儿啊，还是说是什么？就是
9: 您看，如果咱们医生有这个智慧中药房的这个是吧？有这种体系建设的，由咱们村医开具药方之后，他会把这个药方发到咱们这个县级的中医院进行审核，完了给你从县级中医院拿药，给您这个邮寄到家也行，或者您也可以直接到咱们县级的中医院去领取自己的这个药物。据我了解，咱们巨鹿这边呢智慧中药房正在建设啊，应该马上就实现了这种村村通这样的一个这个效果。
8: 嗯
9: 嗯，
12: 以后就方便多了，是吧？
9: 对对对对对。
12: 这样挺好。就是买药有什么补贴之类的？
8: 中药有没有补贴？
9: 能纳入医保的，我们都会享受这个医疗报销的这个按要求、
8: 嗯、
9: 啊。
12: 药有、
9: 这个，
12: 但是因为它常年的，就说是人家觉得吃中药比较好嘛。
8: 嗯嗯。可以
12: 熬点中药喝。
9: 嗯嗯，感谢啊，感谢您对我们这个中药服务的这个支持。
8: 嗯
9: 啊。
12: 好，谢谢。
9: 信任
12: 啊、
9: 嗯，好，
8: 谢
9: 谢。
8: 谢
9: 谢
8: 您的参与，再见。嗯，好。刘主任也给我们介绍了几类哈，有关于这个中医药啊，不管是在拿药啊，以及药物的判断这方面哈，只要去到正规的我们的医疗机构，对于这个中药的拿取，还是请大家能够放心的哈。
13: 对对。
8: 嗯，好。网络平台有位朋友问到这样的一个问题，也是有关于这个中医方面啊，他说，中医家里老人用中医做康复能不能报销？这个问题，刘主任，我看哪位嘉宾
9: 是在哪儿做？是在家里边吗？
8: 嗯，他没有具体去说，是否是想去一些，比如说医院的中医，
9: 嗯，中医康复机构、
8: 啊、对对
9: 是吧？
8: 是否能报销、
9: 嗯？如果是这个项目在这里边的，他会享受这个报销的这个待遇。如果这些项目没有纳入，因为他是根据这个医保的这个规定来进行报销的，
8: 嗯、
9: 如果没再纳入到医保报销目录里边的，那肯定就报销不了了。
8: 嗯，我们可以去具体咨询一下哈。
9: 对, 对,
8: 对,
9: 对, 对，
8: 还有一位朋友问到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是农村失独老人，想问一下有没有医疗方面的帮扶政策？
9: 失独老人、
8: 嗯、
9: 医疗方面
14: 啊、有的。
8: 嗯，好，李科长。
14: 一个是咱们依托基本工委的家庭签约，
8: 嗯，
14: 可以提供一部分的上门服务。再一个，针对这个特殊家庭、啊。

0: 就咱们所谓叫失独家庭，我们叫特殊家庭，这针对这些特殊群体啊，我们都有专门的绿色通道，可以优先排队呀、拿药啊、就诊啊，都一系列体现这个关怀救助这方面的医疗措施。
1: 如果想了解具体的情况，您也可以把联系方式留下哈，我们请工作人员和您具体去进行一个联系和解答。好，刘主任，之前咱们在节目当中也介绍过我市的中医药康养的基础工作哈。那今天，既然您在节目中，我们也跟大家介绍一下近期结合像假期文旅消费，我们在康养方面有没有一些新的实际的成效呢？刘主任。
2: 好的。我们依托我们是这个扁鹊中药文化这个底蕴啊，大力发展中医康养产业的这个深度融合。特别是在这个中秋和十一假期期间呢，我们紧扣这个假期经济，把中医药沉浸式体验深度嵌入到了假日出行的这个链条。我们以这个主城区40家全城扁鹊堂为主阵地，大力开展这个中医药文化惠民活动。一方面呢，我们组织医务人员深入这个商圈、小区、广场啊，开展夜间诊疗啊、健康检测、养生科普等一些惠民的这个活动。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同步打造了这个中医药文化市集，就扁鹊集，就受到群众的热捧啊，现场呢可以说人头攒动。我们有这个名医义诊。义诊区，还有这个中医适宜体验区、康养产品的展销区以及非遗展示，手工 DIY 制作等等嘛，各种的这个区域，能够让群众零距离地感受我们中药这个文化的魅力。同时呢，我们还联合这个文旅部门啊，激活太行山文旅康养这个产业带，我们串联西都、内丘沿线的这个景区民宿啊，精品康养旅居线路啊，可以说是让群众能够更自由的选择。特别是这个药膳品尝啊，这个助眠理疗、运动康养等等这个配套的一些服务这个措施呢，也让游客都带来了一些全新的这个体验。在假期期间呢，像这个半山云社呀、向外客栈等一批特色的这个民宿啊，这个深受可以说一房难求哈。这个登山观景啊、中医问诊呀、药膳食疗等等啊，一站式的康养体验也受到了周边这个省区，特别是京津啊这些游客的这个好评。同时呢，我们还借助线上专场直播带货，也大力推介本土的这个康养好物，线上线下双向发力，可以说全方位的激活了我们假日康养的这个消费，可以说扁鹊康养这个品牌的影响力呢也进一步扩大。
1: 没错哈，我们说假日消费的火热也离不开本地的这种地道药材做支撑哈。我们说行走人作为咱们邢台市集具有代表性的道地药材，那我们如何用好行走人来助力康养产业的发展啊？这个方面我们也请中医药发展中心武鹏飞主任跟大家来做一下介绍。
3: 好的，这个行早人啊，药用价值突出，尤其是在这个安神助眠、养生调理等方面有着广泛的应用，与我们邢台市中医药康养产业发展高度契合。2025年底，我们成立了邢台市行早人产业联合会，吸纳这个种植、加工、销售多领域的会员，规范种植、加工各环节，推动行早人产业标准化、品牌化发展。依托联合会，我们一方面在全城扁鹊堂、景区文旅等场所开展行早人康养产品的展销，另一方面，我们组织行早人加工企业赴外地，比如说上海参加全国药品交易会等大型专业展会，开展大规模对外宣传推介，对接外地客商，拓宽了全国销售渠道，进一步提升行早人全国品牌影响力。
1: 好，也非常感谢您的介绍哈。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也希望大家呢更多的关注我们本地的中医药材，并且呢关注我们本地的康养产业，推广我们的康养产业。那今天时间的关系，航风热线就到了这里结束了。最后也非常感谢几位嘉宾走进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我们下期航风热线再见。
4: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 招生热线22779030。
5: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6: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7: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9: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你之前咨询大通家园项目什么时候能交房的问题，住建部门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10: 哦，联系了。
9: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10: 说这个弄成这给东阳市不是正沟通，弄成回迁楼，这是一个方案，但是这个方案能不能落地这边不得了。
9: 那您再关注段时间好吗？
10: 嗯，拭目以待吧。
9: 哎，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10: 哎，你好。
9: 喂，你好，我这是航空热线，您之前反映的四口人想申请两室的保障房，但是一直没有申请成功的问题，是住建部门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10: 联系了，也是没有解决的，解决不了。
9: 怎么跟您说的呢？
10: 他说什么没有空房子。
9: 是这样，我们目前收到了是住建部门的答复，目前我是受理了公租房调换，是承租人之间互换所承租的保障新住房。
10: 有自己换成功的，不知道人家怎么操作的，是吧？
9: 目前暂无其他承租家庭愿意和您调换。
10: 哦，他们是这样说的，对。
9: 对。
10: 哦，好的，我知道了。
9: 哎，好的，我们做一回访啊，再见。
11: 哎，你好。
9: 哎，你好，我这是航空热线。
11: 啊。
9: 您之前咨询危房鉴定的问题，住建部门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11: 联系了，给我说的挺好。
9: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11: 他跟咱那个第三方消费联系了，后来我这自己申请的，没那个必要，就后来也没加点。
9: 需要第三方去鉴定是吗？
11: 对对对对，他不能，他给接到了第三方，不需要加点。
9: 现在没有这个需要了是吧？
11: 对对对对，是。
9: 好的，给您做回访啊，再见。
11: 好。
9: 喂，你好，我这是航空热线。
12: 哦，你好。
9: 哎，你好，您之前反映的一上水道反水，然后把家里的客厅和住房都被淹了，造成损失的这个问题，住建部门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12: 联系了，他们那物业办好了，给我沟通一下。
9: 物业怎么说呀？
12: 我跟物业交涉了两回，最终结果也不是太理想。那今天我明天我再沟通一次，他不知道结果是咋样的。
9: 行，好的，那您们先协商，好吧？
12: 行，我今天回去了以后，我再联系一下物业，然后再协商一次。
9: 行，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7: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8: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6: 这里是民生服务的前沿阵地，这里有衣食住行的贴心指南。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带您网罗天下资讯，
8: 汇聚资讯，服务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农历9月初一，星期六。除了用传统方式收听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选择下载手机客户端我看行在线收听节目，或者通过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在线收听。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我市举办纪念郭守敬诞辰795周年活动，话剧新起行舟科学巨匠郭守敬在全城礼堂上演，我市计划选派71名三区支教教师，邢东矿生态修复案例入选全国第3批矿区生态修复典型案例。 邢台大连机场10月25日起执行冬春航班计划。2027年河北高考报名将于10月20日开始，河北开展2026年第二批省级绿色制造名单培育工作，河北成为国内重要大豆两种输出地。第35届中国。

0: 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10月9日，我市纪念郭守敬诞辰795周年活动正式启动。此次纪念郭守敬诞辰795周年活动为期2天，通过座谈交流、现场观摩、文艺演出等多种形式，深度阐释、传承、弘扬郭守敬观天察地、经世致用的科学精神与务实品格，着力推动文商旅体建融合发展，为建设太行全城、美丽邢台注入不竭精神动力与文化动能。10月9日晚，由邢台学院创排的话剧《兴起邢州》，科学巨匠郭守敬在全城礼堂上演，以舞台艺术再现邢台先贤郭守敬的传奇一生，生动展现其在天文历法、水利工程、数学测算等领域的伟大成就。古朴的布景、精湛的演绎，将先贤风骨搬上舞台，让邢乡文脉跨越时空，为观众带来一场沉浸式的文化盛宴。近日，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有关实施工作的通知。我市计划选派三区支教教师71人，其中初中计划选派39名，小学计划选派32名。据了解，受援地区范围主要是脱贫地区、原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县、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及各地确定的其他深度贫困地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困难团场，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等地区倾斜。近日，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上发布全国第三批矿区生态修复典型案例，我市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邢东矿生态修复案例入选。邢东矿是全国首个百万吨级全域充填大型现代化生产矿山。近年来，邢东矿创新构建井下绿色开采加地上远景提质加沉陷区生态赋能全链条修复体系，推动矿、城、园、村多空间协同、多景观融合，实现生产、生态、生活空间有机融合，为国内同类矿山治理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本。
1: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0: 来关注省内国内的资讯消息。日前，省教育考试院发布2027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报名须知，报名工作将于2026年10月20日至11月3日进行。据了解，需要参加高考报名的考生包括参加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及河北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的考生，参加对口升学全省统一考试的考生，参加保送生等提前单独招生的考生，报考运动训练、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的考生，参加高职单招、残障单招、消防单招、职教师资单招、3+4对口贯通、港澳高校等经教育部和我省批准的普通高校单独考试招生的考生，其他参加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或备案的考生，报考高校少年班的考生，待相关高校确定合格名单后再单独组织报名。为进一步完善绿色制造体系，加快推行绿色制造，近日省工信厅开展2026年第二批省级绿色制造名单培育工作。河北省加快工业领域全流程绿色发展，以打造绿色工厂为抓手，不断完善绿色工厂国家、省、市三级培育机制，发挥标杆引领作用，激发企业绿色转型内生动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近日，河北省万亩大豆繁育示范观摩会在石家庄召开。记者从观摩会上获悉，目前我省大豆繁种面积超20万亩，年工种能力超4000万公斤，种子不仅满足省内需求，还供应黄淮海、长江流域等产区，成为国内重要大豆良种输出地。第35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获奖结果9日晚在山东烟台举行的颁奖典礼上揭晓。电视纪录片《文化的力量》、《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浙江的溯源与实践》等14部作品获星光奖，《西北岁月》、《生万物》等16部作品获飞天奖、优秀电视剧奖。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截至目前，全国已建成580支、4.1万余人的

0: 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国家层面建成45支国家级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基本实现重点化工区域、重大风险点位应急救援力量全覆盖。日前，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出租汽车无障碍运营服务规范》国家标准，指导相关企业面向残疾人、老年人及其他有无障碍出行需求的群体，持续提升出租汽车运营服务质量。在企业管理方面，该标准要求企业建立无障碍运营服务管理制度和应急预案，将专用装置使用、基础手语沟通等纳入驾驶员技能培训内容，提供手机应用程序、APP、人工热线等多种预约渠道，相关信息应在显著位置公示。定期开展无障碍运营服务质量检查，检查内容覆盖预约信息服务、专用装置状态、乘客舱设施、清洁卫生及投诉渠道等方面。在服务人员方面，该标准要求驾驶员接单后主动联系乘客，确认用车时间、轮椅携带情况等关键信息，针对不同乘客提供贴心服务，如协助使用轮椅的乘客上下车，为视力障碍乘客描述环境，妥善安置导盲犬，使用手势、书写等方式与听力或言语障碍乘客沟通等。在停靠站点方面，该标准对通行条件、空间尺度和标志标识作出明确规定，如停靠站点地面应坚固、平整、防滑且不积水，路缘侧应设净宽不小于 1.5 米的轮椅通道，与停车位无高差，有高差处设原石坡道并衔接周边无障碍设施。地面应画停车线、轮椅通道线及无障碍标志，在停车位设置无障碍标志牌。在专用装置方面，该标准提出无障碍出租汽车应在靠近路缘侧配备导板或轮椅升降装置，车门需满足不少于 0.8 米通行净宽、不低于 1.3 米入口净高要求，车内应配置轮椅固定与乘客约束独立装置、防滑扶手、安全抓手等无障碍设备，乘客舱净高宜不小于 1.35 米，车窗控制装置便于乘客独立操作等。记者10月9日从财政部了解到，按照党中央和国务院决策部署，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据介绍，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财政部称，将指导督促各地更好衔接项目储备和债券发行，加快发行节奏，畅通拨付链条，尽快形成实务工作量，促进政策早落地、早见效。
1: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0: 民生资讯板块，我们来关注户外活动遇暴雨如何避险，在登山、徒步、露营等户外活动中遭遇暴雨该如何避险。国家体育总局登山运动管理中心、中国登山协会日前发布指南，建议出行前应查看目的地天气状况，尤其要关注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预警信息，同时充分了解活动区域的地形环境特点，提前识别河流、溪沟、峡谷、陡坡等潜在危险区域，合理规划路线和撤离预案。如有遇到暴雨等极端天气的可能，建议调整户外活动计划。暴雨来临前通常会释放一些信号，户外活动者可抓住时机科学避险，密切关注雨量变化。领队应根据环境、路况、雨势及队员身体状况决定是继续行进还是避雨，必要时可使用安全绳确保行进安全。若决定避雨，应注意保暖，防雷击、山洪。水流湍急，夹杂泥沙和腐烂树木，往往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迅速离开河道，往两岸高地走，切勿尝试穿越已被水流淹没的桥梁。 当雷暴活动加剧时，同样要远离河道，避开易聚水的长沟或河床以下的平坦延伸地带。入于山洪，应尽快离开易被洪水淹没的区域，必要时应舍弃装备向高处转移。万一发生受困、迷路等状况，应保持冷静，及时使用手机、卫星通信设备等向外界求助，尽可能提供所在位置、人员数量、身体状况、周边地形以及可识别的地标等信息。暴雨结束并不意味着风险结束，山洪、泥石流等灾害具有一定滞后性，因此暴雨后不要立即返回河谷、溪沟等区域，也不要贸然按照原路线继续前进。节目的最后，来关注一条出行方面的信息。记者从市交通运输局获悉，10月25日起，邢台大连机场执行冬春航季航班时刻，持续至明年3月27日。此次航班换季最大调整是将原航线邢台、成都调整为邢台、成都、昆明、京亭航线。新航线由云南祥鹏航空直飞，班期为每周一、三、五、七，单程耗时五小时左右。据了解，航线优化开通后，将进一步完善我市航空运输网络，结束旅客前往昆明出行辗转换乘的局面，搭建起邢台与成都、云南地区双向往来的便捷空中桥梁，极大便利两地商务洽谈、旅游观光、人员互通，为我市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注入航空动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闫辉、静一，感谢您的收听与守候，下期节目再会。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迈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

0: 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0: 姑娘，快起床喽！
1: 好了，老爷爷，我们做操去。
0: 好，开始了，开始了，跟着爷爷一起做。
1: 左脚预备，右脚预备，全身预备，一二三四，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

大家快快快，和我们一起做个操，运动运动。

0: 拳都练没了。
1: 再包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

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程好房书香云。

0: 紧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两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1: 岁月悄悄添白发，头发慢慢再变少，颜值照样能逆龄。乔西逆龄定制假发，1对1私人定制，轻薄透气，仿真自然，轻松遮盖白发，增加发量，焕发年轻好气色。想减龄来逆龄，地址邢台市信都区冶金北路196号育才小学对面逆龄定制，联系电话13084560456。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哎呦哥哥，嗨，你好。
2: 我不是哎呦哥哥，我是巨胖叔叔，你怎么啦？
1: 我生病了。
2: 那听一下哎呦哥哥的阳光宅男就会好啦。
1: 那好不了。
2: 为什么呢？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邢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卓别林啊，
2: 哎，有看过吗？
1: 你说他的电影是不是？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88.5 FM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在中国，每天都有许多病人需要血液，因为血液，疾病得到了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家庭重现了往日的欢乐。这些奇迹的发生，只因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举动——无偿献血。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群的自愿捐献。我们到底能够做些什么呢？这个问题既简单又复杂。简单在于我们只需要找一个最近的献血点，花上一点时间。而复杂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在伸出手臂的那一刻鼓起你的勇气，献出你的爱心。定期适量献血不仅不会影响身体健康，还会为急需血液的病人送去生命的希望。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我献血，我健康，我快乐。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用血液为生命加油，用爱为青春喝彩。无偿献血，奉献爱心。
4: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5: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6: 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88.5 FM90.3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射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8: 民热线温馨提示：
9: 关注民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88.5 FM90.3 邢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各位下午好，我是静一。这个时间段呢，为大家带来的是名医热线番外篇，跟您呢来说一说我们生活当中常见到的一些健康或者是护理方面的各种问题。那今天呢，和大家来聊一聊的是有关于敷面膜的这件事儿哈。可能很多朋友，尤其是现在，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不管处于什么样的年龄阶段，对于我们面部的这种健康，还有皮肤细腻有光泽等等，都是有一定的追求。敷面膜呢，也是一种比较简单的好操作的一种方式，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但是呢，在敷面膜的过程当中，也有一些误区和注意事项，稍不注意，有可能本身想变美变好的一件事儿，就变成了毁掉我们脸的一件事情了。所以呢，敷面膜也有讲究，今天就来就这方面跟大家唠一唠。

先来说几个方式哈，看看您在日常敷面膜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或者是做过这样的行为，比如说天天敷，甚至有的时候一天敷好几张。再比如说面膜呢在脸上敷久一点就总感觉心头不舒服，甚至还有过敷着面膜入睡这样的一个经历。 再比如啊，就敷完面膜之后呢，舍不得把残留在脸上的精华液洗掉，就不洗脸了。还有一种就是只追求药妆医美面膜，主打一个绿色健康。总想着努力貌美如花，但是呢，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如果说您也有上面的这些行为，那么呢，皮肤变差，甚至烂脸啊，说的比较严重一点点，这真的是不奇怪的行为了。 面膜的种类是非常多的哈，我们今天先跟大家去讲一讲这个面贴膜。面膜从形态上来说呢，是可以分为面贴膜，还有膏状的面膜，还有粉状的面膜，还有一些撕拉式的面膜啊，一共是这四种相对就比较全了。市面上呢，我们用面贴式的这种面膜的人是最多的，使用误区呢也相对是比较集中，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去重点说一说这个面贴膜这一类的面膜的使用误区。首先呢，值得肯定的是哈，这个敷面膜对护肤它的确是有帮助的。有些朋友就有一这样的疑问，说现在的面膜百样啊，花样百出，而且宣传的功能又非常多，但是呢，这样敷一下未必一张面膜就真的能达到美白、养这个还有抗老、还有清洁、还有保湿的效果。 虽然有不少人坚信敷面膜是有护肤作用，但是也有人持有这样的怀疑态度，觉得一张膜布贴到脸上十几分钟就能够起到一定的护肤作用吗？首先呢，在这儿专业的医生告诉大家，敷面膜的确对护肤是有帮助的。 面膜呢，因为它的活性成分不一样，具有保湿、美白、紧致、抗皱、控油、舒缓等各种各样的功效，而发挥这些功效呢，除了活性成分本身之外，面膜主要还通过以下这三种机制共同来发挥护肤的作用。第一种呢，就是风包促渗，听着有点 玄幻，听着比较专业了这个词儿。那本身我们在敷面膜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体验哈，它呢是通过建立一个高湿度的环境，增加我们皮肤的渗透性，从而呢可以促进一些精华液当中的有效成分的吸收。同样的道理呢，面贴膜也可能加速某些刺激成分的渗透哈，所以含有一些刺激成分的面膜，我们在这儿哈是要慎重去选择的。 敷面膜护肤另外一个机制就是水和滋润了，面膜当中的水分渗入到我们的角质层，是可以提升角质层当中水分的含量和透明度的，改善皮肤的外观。举个例子，大家可能就更清晰的能够感受到了哈，就是你会发现你在每次洗完澡之后，自己这个皮肤都要感觉比平常要亮一点点哈。 但是呢，这种量并不是会持续很久，很快就会被打回原形。那这个量跟敷面膜起到的作用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除此之外呢，面膜还会有一些清洁吸附的功效，你比如说面膜的粘附性或者吸附特性，它是有助于去除我们皮肤表面的一些污物，比如说角质啊，还有残留的一些彩妆啊，还有皮脂啊等等等等，是有助于保持我们的毛囊通畅和皮脂的正常排出的。所以呢，基于我们以上说到的这三种机制啊，首先可以肯定的是，敷面膜它对护肤是有一定的帮助的，这个是有科学研究来去支撑的。 但是呢，话要说回来，有帮助的前提是要正确的使用面贴膜才可以。我们在很多医生哈说，在临床的工作当中会遇到很多因为不当使用面膜，然后呢造成皮肤的水合性、皮炎、接触性皮炎、敏感性肌肤等不良反应的，真的不少。所以我们今天啊就。 总结性的、梳理性的、汇总性的，跟大家来讲一讲，在面膜的选择和使用上，经常会出现的一些误区都有哪些。

好，欢迎大家回来，依旧回到FM88.5FM90.3邢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番外篇。今天呢，讲到的是敷面膜的误区。有人说了，说护肤最大的误区就是一边勤勤恳恳的护肤，一边孜孜不倦的熬夜。其实护肤呢，生活习惯改善一下是更重要的。我们上半段说了一些这个有关于敷面膜的好处，它肯定是有好处的，但是前提是要正确的使用这个面膜。

贴膜才可以。那有一些敷面膜的误区，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去汇总梳理一下。第一个误区哈，就是盲目的追求蟹字号的面膜。这些年医美的概念不断被大家了解，很多人啊都知道做完了有一些医美项目，比如说什么水光针啊，或者是什么嫩肤啊、某嫩肤啊等等之类的哈。做完一些医美项目之后是要敷医美面膜，或者是蟹字号的面膜，就医疗器械的蟹哈，声称呢是医学护肤品的，还有一些妆字号的面膜。这两种面膜好像是医美项目完了之后大家都会普遍去用一用的。这些产品似乎给人的感觉就是更专业，标准更高，效果更好，安全性更好。所以呢，也有一些朋友啊，会把这个蟹字号或者妆字号的面膜买来作为日常的护肤用。但实际上呢，把这一类的面膜哈，作为日常护理用的面膜是不科学的。首先，医生告诉大家一个专业的误区，就是市面上所称的蟹字号面膜是不存在的。它呢其实就是医用敷料，其实就是属于医疗器械的范畴。蟹字号的产品啊，它在配方上是更为谨慎的。在皮肤屏障受损或者是面临恶劣外界环境的时候，尤其是在医美操作之后，这类的医用敷料是可以短期内促进皮肤角质层的水合，而帮助恢复皮肤的屏障。其次哈，这一类的医用敷料是应该在这些产品规定的适用范围或者是预期用途当中去进行使用，而且一定要由医生指导，按照正确的用法用量来进行使用。因为这类的面膜本身它的功效就不是为了达到美容，而是辅助治疗，所以它并不适合作为日常护肤产品去长期使用。如果说使用不当的话哈，适得其反，还有可能会导致我们的皮肤过敏或者角质层水合过度，产生这样子的问题。其次，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妆字号的面膜啊。所谓的这个妆字号的面膜，其实它并不是医用护肤品，它呢其实就是按照化妆品管理的面膜产品，它呢和这个化妆品是一个性质。根据相关的规定，如果呢将妆字号面膜宣称为医学护肤品，属于明示或者暗示其具有医疗作用，是误导消费者的，更是违法行为，所以是不能这么写的哈。但是呢，我们要了解妆字号面膜它并不是医学护肤品，其实就是正常的化妆品的管理面膜，它和化妆品啊是一个性质，并不存在我们印象当中好像它更高标准、更有疗效、更好等等这样的情况。所以哈，大家在选择日常护理的面膜的时候啊，不要一味的去选择蟹字号和妆字号的面膜作为日常护理，使用不当真的有可能哈，对我们的脸部反而造成一些伤害。第二个误区哈，就是天天敷，时间长不洗脸。天天敷面膜，我们啊有的时候急于想要啊让我的皮肤变得嫩一点、白一点哈，看到功效型的面膜啊天天敷，随便在某书或者是某音哈或者一些平台上哈，你可能就会看到类似这样什么坚持每天敷面膜，一年后会有什么效果，连续敷了1000张面膜，类似这样的内容哈。所以使用面膜的频率其实也是一直都是大家讨论的焦点。难道面膜敷得越勤皮肤就真的越好吗？医生告诉大家肯定不是。皮肤的吸收营养的能力它是有限的哈。如果说过于频繁的使用面膜，只会给我们的面部皮肤带来负担，引发像营养过剩这样的皮肤问题，更容易堵塞毛孔形成痘痘，还容易呢导致皮肤屏障受损，出现像炎症啊还有过敏等等这样的现象。你看啊，有的朋友就说了，说我曾经一天一片，然后变成敏感肌了，修复了好多年才修复回来。也有人说啊，说天天敷面膜，后来就开始脸特别容易红，容易发烫，也是2-3年才把这个皮肤给养回来哈。所以敷得太频繁真的并不倡议。一般情况之下哈，面膜每周敷个2-3次就可以了。
还有一个误区哈，就是总觉得敷久一点才能够充分的吸收精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哈，正规的面贴膜它的外包装上都会去注明敷面膜的时长，一般呢就是15到20分钟。但是总架不住哈，总有人担心这个时长不够，敷到20分钟了，觉得这个面膜上的精华液还是非常的多，感觉好像似乎我们就没有怎么吸收。为了不浪费，有些朋友就不仅把敷面膜的时间延长了，甚至有些朋友还会敷着它睡觉过夜。尤其是你在空调房里啊，等到醒过来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面膜布都已经干得起壳壳了。在这儿华西专业专家哈，认真严肃地告诉大家，这个面膜真的不能敷久了，不然很有可能会导致皮肤的过度水合，造成皮肤易敏感，发生红肿干燥等等这样的不良症状。正常的皮肤啊，角质层的含水量一般是在10%到30%，当你的含水量超过35%，就是过度水合了，会正常破坏我们皮肤表层的脂质的排列，会导致皮肤屏障的通透性增加，从而呢减弱对外界刺激的防御能力。像一些微生物呀，还有潜在的刺激性物质哈，比如说面膜里面的防腐剂，就更加容易渗透皮肤，增加感染风险。针对有些朋友总觉得这个面膜敷的时间不够啊，总觉得十几分钟20分钟就是没有把这个精华都敷到脸里面，到底应该敷多长时间呢？我们来看一看专家是怎么说的哈。华西医院化妆品评价中心展开了一项关于不同面膜使用方式的短期皮肤反应以及角质层变化研究，揭示了敷面膜的正确时长哈，到底多久合适呢？敷面膜应该尽量控制在25分钟以内，才能够更好地提高皮肤的水分，减少不良反应的发生。但是呢，因为成分不同，敷的时间呢可能也有一些区别。像保湿类的面膜哈，5到15分钟就可以了。而其他功效的面膜，比如美白的、抗皱的、提升的、提拉的等等哈，建议使用时长25分钟左右比较合适。另外还有就是实验当中发现，无论什么成分的面膜，如果使用超过40分钟，那你的皮肤干燥和红斑的情况都会明显增加。看看啊，这敷面膜的正确姿势哈，希望大家一定要这个掌握住了哈。刚才说的这两种，有没有您曾经犯过的错误呢？如果有的话，赶快改正过来哈，或许之前用面膜总是感觉不是很管用，就是因为用法错了。

0: 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00至17:30，锁定收听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1: 民医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流感、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支原体，不同呼吸道疾病有哪些症状？怎么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如何预防？哪种情况需立即就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如何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流感。流感临床表现一般为突发高热，全身症状明显，头疼、四肢酸痛、乏力，各年龄段都会出现。腺病毒呼吸道感染，典型症状就是咳嗽、鼻塞和咽炎。支原体肺炎，病程进展相对慢，以发热、咳嗽为主要临床表现，早期为剧烈干咳，儿童是高发人群。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上呼吸道感染，大多数可以自愈，不需要使用任何抗生素。而对于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下呼吸道感染及支原体肺炎，需要使用抗生素。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轻症及感染早期症状类似于普通感冒，严重者会出现呼吸困难或呼吸急促、喘息、烦躁不安、食欲减退等。专家提醒，感染过一种呼吸道传染病的人还有可能感染其他种类，出现先后感染的情况，不要放松警惕。另外还存在混合感染的情况，一旦出现多种病原混合感染的情况，病情往往较重，应及时就医。绝大多数呼吸道感染不需要输液，服用口服药即可。
0: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2: 名医热线番外篇，我们继续来说敷面膜的误区。刚才说了一个是时间太长，还有一个呢就是天天敷面膜都是不可取的哈。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样的一些误区呢？要提示大家看看啊，您有没有过这样子的经历，就是在敷面膜的过程当中不洗就是敷完面膜之后到底应不应该再洗把脸，这也是很多网络上争论不休的一个话题。有的产品也会在自己的说明书当中注明说敷完可以不洗，但是在这儿专业的医生先公布他们的观点啊，就建议要洗的。这是因为啊，为了增加这个精华液的粘稠感，很多这个贴片式的面膜当中都增加了增稠剂。如果说这些增稠剂长时间留在脸上，可能会吸收空气当中的尘埃杂质，甚至会堵塞我们的毛孔，从而导致痘痘啊、粉刺啊等等这些皮肤问题。所以呢，使用面膜之后最好是能够用温水清洗干净，然后再进行常规的护肤流程。因为面膜呢它是不能够长效保湿的，如果说你不进行后续的一些常规护肤，锁住水分，脸上过不了一会儿也会觉得有一些干的。刚才我们说的是贴片式的面膜哈，也有人会问了，说那现在睡眠面膜也很火，这面膜说了说我可以敷着它睡觉，那还用洗吗？很多睡眠面膜哈，大多数都是膏状的，理论上睡眠面膜是可以敷用过夜的，第二天再清洗。但是如果说哈，您在使用这个睡眠面膜的过程当中感觉到有粘稠黏腻，或者睡了一晚上第二天发现脸上的油脂分泌的更多了，这个就说明啊，你的皮肤并不适合这一款这个睡眠面膜，或者是说不适合这款睡眠面膜长时间的去进行敷用了。所以其实医生还是建议哈，即便是睡眠面膜，最安全的有效的服用时间还是半个小时左右，这个时间已经完全可以让皮肤充分的去吸收面膜当中的营养成分了。之后呢再用温水进行清洗干净，后续的常规护肤啊是会比较好一些的。最后啊，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三种，如果说您在敷面膜的时候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要立即停用您现在正在使用的面膜。 第一个就是如果出现了水和皮炎，就是长时间或者频繁的使用面膜会导致皮肤的过度水合，破坏皮肤的屏障。我们刚才也在提，那人说这是什么意思呀，什么叫过度水合哈，听不明白。具体表现哈，就是你的皮肤有发白、起皱、浸渍这样的一些现象，一旦出现的话就应该立即停止，并且让皮肤休息，而且一定要避免皮肤的摩擦，通常呢是可以自行恢复的。除此之外呢，还有朋友可能会得上这个接触性皮炎，这个可能是由于面膜中的某些成分的浓度过高，刺激性强，或者呢是我们个人皮肤的耐受性有差异性哈而引起的。症状就包括比如说有出现红斑、水泡、丘疹、刺痛、瘙痒等等。如果有这种感觉了啊，不要盲目的去相信有人说还是因为你皮肤太干了所以你才有刺痛的感觉哈。如果一直在刺痛也不缓解，应该要立即停用并且清洗，必要的时候寻求皮肤科医生的帮助。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激素依赖性皮炎了，这个相对比较严重一些哈。长期使用一些非法添加糖皮质激素的面膜，可能会导致皮肤发红、灼热、干燥、起皮屑，并且呢伴有这个刺痒这样的情况，感觉皮肤好像都变薄了，并且出现了依赖性。一旦出现这类的症状哈，您在赶快停止使用面膜的同时，一定要立即就医，让医生用专业的药物、专业的方式去帮你调理一下皮肤，可能会需要一段时间，但是呢保护好我们的皮肤屏障，这个绝对是最重要的。除此之外啊，这敷面膜还是从外部原因或者是外部的因素去影响我们的皮肤，内在的因素还是要休息好、吃好、喝好、睡好哈。这个面可以天天见，膜可以天天见，但面膜真的不能天天见哈。适当的去进行一些敷湿面膜还是有帮助的哈。在正确的方式方法之下，我们可以通过面膜让我们更加的水润有光泽。好，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在番外篇讲到的敷面膜的一些误区。如果说大家还有什么想和我们交流互动的，也可以微信公众号搜索邢台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就可以了。谢谢您的收听和守候，我们下期再会吧。

0: 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00至17:30锁定收听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1: 民医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我们来聊一聊如何预防呼吸道疾病。接种疫苗是预防传染病最有效最经济的方式，但疫苗应该提前打，而非进入流行季节高峰再打。此外，不建议同时打多种疫苗，打一种疫苗以后至少间隔2-3周再打下一种疫苗。老年人、儿童、孕妇、慢性病患者等高风险人群，尽量少去人群密集的公共场所，如必须前往，建议佩戴口罩并注意及时更换。
0: 名医热线搭建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听众朋友下午好，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88.5 FM90.3 邢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各位下午好，我是静一。我们的节目是由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邢台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收听节目，您可以选择传统收音机，找到调频88.5或者90.3来收听。也欢迎大家呢在手机上下载蜻蜓 FM APP 来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名医热线番外篇。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颈椎健康的问题。说实在话哈，现代人的这个颈椎问题可以用日益突出来去形容了。这也跟我们现在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工作方式改变，还有呢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有关系。有一份调查数据显示，目前我们中国颈椎病患者的数量已经超过了2亿人，并且呢，年轻患者的数量是在呈现一个明显的上升趋势。可以说，颈椎病已经不再是中老年人的专利了，而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在受颈椎病的困扰。如果说您的颈椎也不太舒服啊，可能我说到的下面这些情况您深有感触。比如说颈椎问题可能导致颈部的疼痛、僵硬，还有肩部的疼痛、上肢的麻木、肌肉无力、运动障碍、头晕头疼等等各种症状。如果存在这些症状啊，它不仅会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还有可能对心理健康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而说到原因，有一些朋友可能会是因为长时间低头看手机、看电脑，或者呢是弯腰驼背伏案工作，让您自己的颈椎长期处于一种过度前屈，就是过度前倾这样的一个状态，无形当中就增加了颈椎间盘的压力，也加速了颈椎的蜕变。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特别容易被人忽视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说您睡得不好，像在睡眠的过程当中使用过高或者过低的枕头，还有像长时间卧床看电视，都会对颈椎造成不良影响。可能有人会对这个枕头不合适也会造成颈椎病这件事儿不是特别认同哈，有人会觉得说不太可能吧，这个用电脑脖子前倾，还有用手机的手机足埋头进行，这个对颈椎伤害大我还能理解，但是晚上睡觉不都已经躺平了吗？我们的颈椎不都已经放松了吗？怎么还会影响它呢？也有人会说哈，说我这都睡了几十年的枕头了，软硬合适，每天晚上睡眠质量也挺好的，这能有什么问题呢？关于枕头对于我们颈椎的影响哈，今天就来跟大家好好的去唠一唠。千万不要那么自信，觉得自己的枕头特别的舒适，特别的舒服，对我们的颈椎没有任何影响。来跟大家说说以下这几种情况，枕头的情况。如果说您的枕头造型哈，也无外乎这几种情况，那肯定会对您的颈椎造成影响的。第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枕头太高。中国人啊说高枕无忧，但是如果说您的枕头太高，很有可能会导致我们的颈椎变形，对于我们的颈椎健康是非常不利的。 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枕头它的躺上去之后哈，你会发现你的肩膀是超过枕头的，也就是我们的肩膀也是躺在枕头上的。这种情况之下哈，颈椎也是受到压迫的，也是非常不合适的。除了躺在枕头上的这种情况，还有一种哈，就是枕头我们枕的时候只睡一半儿，然后呢我们的颈椎你用手伸到脖子底下，会发现颈椎是悬空着的。这个时候啊，我们的颈椎虽然是它躺平了，但依然是受到了一个前倾的力，也是不太适宜的。最后一种情况啊，就是很多年轻人可能爱采用这样的睡眠方式，就是趴着睡哈，俯卧的姿势去睡觉。这种姿势呢，会让我们的颈椎过度后伸，也是非常不适合的。如果上述我说到这四种情况您有，而且也会有的时候颈椎觉得不太舒服，那妥妥的，您的枕头绝对不无辜。所以我们今天啊，就来跟大家好好的去说一说枕头和颈椎病之间的关系，以及到底该如何正确的使用和挑选枕头。啊，我们说颈椎病啊，其实就是颈椎间盘退行性改变之后引发的，像头晕、颈痛、颈肩，还有肩痛、上肢疼痛、四肢麻木等一系列的症状。严重的时候呢，还有可能会引起肢体的疼痛、无力、感觉异常、行走不稳，或者大小便功能失禁，这是比较严重的啊。还有像在轻微外力的作用之下，容易发生瘫痪，甚至危及生命。颈椎病的发病率是非常高的，跟我们现如今的生活习惯呀，或者是说这个工作习惯也是有很大的关系。而且呢，年龄也在逐步的变小，也就是它的年龄跨度现在是比较大的，小到像10多岁、20岁左右的小年轻，往上呢可以到70-80岁的这个老人，都有可能会遭受到颈椎病的侵扰。常见的颈椎病病因，除了年龄增加、颈椎老化这些不可抗拒的因素之外，还包括像背部压力过重、剧烈运动造成颈椎伤害，像外伤、先天性疾病、炎症等等，这些都有可能。而究其原因啊，医生从临床实际情况来看，绝大多数的颈椎病患者都会因为维持一个不正确的动作时间太长而引起。具体来说哈，什么叫维持一个不正确的动作时间太长呢？就比如说工作族，我们长期埋头伏案工作，或者呢喜欢看电脑玩手机的朋友，玩手机看电脑长时间的保持着同一个不正确的姿势。您有没有过靠在床头然后脖子窝着那样看手机呢？另外还有像长时间躺着看书看电视，睡姿不正确都有可能会导致。当然还有一个我们今天聊到的主题最也比较重要哈，就是枕头没有用对了。

那究竟我们说这个枕头它有什么样的作用呢？在我们睡眠的过程当中，怎么能够起到好的辅助作用，让我们的躯体更加的舒适，让我们的颈椎能够更加的放松呢？我们稍后继续来跟大家好好的唠一唠这个话题。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4: 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5: 民医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我们来聊一聊如何预防呼吸道疾病。接种疫苗是预防传染病最有效、最经济的方式，但疫苗应该提前打，而非进入流行季节高峰再打。此外，不建议同时打多种疫苗，打一种疫苗以后，至少间隔2-3周再打下一种疫苗。老年人、儿童、孕妇、慢性病患者等高风险人群，尽量少去人群密集的公共场所，如必须前往，建议佩戴口罩并注意及时更换。
4: 名医热线搭建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6: 二手烟侵害每个吸入人的重要器官，使他们患上心脏病的几率增加25%。即使他们从不吸烟，而且最可怕的是，85%的二手烟是肉眼看不到的。二手烟，无形杀手。
7: 爸爸，我不想闻烟味儿。
8: 民医热线温馨提示：
4: 民医热线搭建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9: 关注民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民医热线番外篇，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有关于颈椎对于枕头的这个需求。枕头如果说用不好的话，也会影响我们的颈椎。枕头啊，不只是枕头，更要枕颈椎。不知道这个观念大家了解不了解哈？很多朋友可能都认为这个枕头啊，就是为了把我们的脑袋垫高一点，但是其实枕头更重要的是枕颈椎，让我们的颈椎能够有一个支撑的作用。这是因为啊，我们在平卧的时候啊，就是平躺着的时候，颈椎和头还有躯干成一条线的情况之下，整个脊柱啊，它是有一个生理曲度的，也就是在我们脖子这儿哈，它是有一个弧度，然后呢，我们整个的脊椎也是有一个弧度的。枕头呢，只有在颈部，在脖子的这个地方有一定支撑的时候，才能够维持好我们这个颈椎向前有一点点突出这样的一个生理弧度。 如果只是简简单单的把头枕住了，然后让我们的颈椎是悬空着的话，久而久之颈椎的生理曲度就会消失，甚至本来应该是向前凸还会反向弯曲向后凸，从而就会诱发颈椎病了。这个时候可能有一些朋友就会问了，说医生，那我睡觉的时候不光枕头哈，我把这个脑袋还有颈椎都垫到了，还把这个肩膀也震起来了，那这个姿势对不对呀？那也不对哈，这震多了。这种造型啊，会使头颈长时间处于一种过度拉伸的状态，从而呢导致颈椎受压，引发颈椎的疾病。究竟怎么样枕头才是正确的呢？就是要把您的枕头啊位于我们的头和脖子的下面，然后呢让枕头和颈部的曲度是相贴合的，从而呢支撑住颈椎，保持颈椎的正常生理曲度。我们去摸一摸，看看这个颈椎脖子和枕头之间是不是有一个和我们生理曲度一样的弧度呢，这样才能够使我们的颈椎在睡觉的时候处于一种放松的状态。这是平躺着的时候，有些朋友说了，说我喜欢侧着躺哈、侧着躺的时候怎么去枕枕头呢？这个侧着躺的时候啊，枕头同样要位于我们的头和脖子下面，侧卧位枕头的高度哈，约为自己一侧的颈根部到肩膀的肩峰这个位置，这样呢就能够保证枕头能够很好的填充耳朵到肩膀之间的空隙，维持头颈部呢在侧卧的时候也是位于身体的中轴线上，使得我们的颈部和头部呢保持平直，这样颈椎和脊柱都是会处于放松的状态的。总结来说，就是不管您是平躺还是侧卧，都让我们的头和肩膀颈部有一个充分的和枕头相接触的空间，并且呢最好这个枕头能够对我们的颈椎和肩膀起到一定的支撑作用，这样才能够最大限度的在睡觉的过程当中让头颈肩都处于一个放松并且符合我们生理曲度的状态。说完了睡觉的姿势，我们再来说一说枕头的选择。有人会喜欢高一点的枕头，有人会喜欢软一点的枕头哈。关于这个高度和软硬度，其实也会对我们的颈椎造成一些健康的影响。大家看古装剧的时候可能会留意到，古装剧当中睡的那些枕头基本上都是又硬又高，然后呢脖子都是悬空着的。这对于专业的医生啊，每次看古装剧都会为这些古人们的颈椎捏把汗，因为枕头过高过低过硬过软都会对我们的颈椎造成伤害。先来说一说，如果说枕头过高会让身体长时间处于一种低头的状态哈，虽然是平躺了，但是相对于身体的位置头还是低着的状态，这样呢就会导致我们的颈椎生理曲度变直，甚至出现颈椎反弓导致落枕等等这样的情况。说白了啊，就是我们枕着一个高枕头就相当于你埋着脑壳就是低着头玩手机玩了一晚上，想想长此以往会对我们的颈椎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然后就是如果您的枕头比较低的话，低的话就会让我们的颈椎得不到支撑，而压迫颈神经和颈动脉，从而呢就会容易出现像头晕啊、头疼啊，甚至四肢麻木等等这样的情况。同时如果时间长的话还有

都可能会造成一些不太好的睡觉的影响，比如说可能会导致我们张嘴呼吸、打鼾等等。所以枕头的软硬程度也会影响到颈椎健康。长期呢睡硬枕头会让颈椎不能够放松，而如果说枕头太软的话，支撑力和保护力也是不够的。睡下去之后，枕头的高度就下降很多，就会导致它的高度不够，也会加重我们颈椎的负担。所以你看选枕头啊，也是有非常多的诀窍和窍门还有门道的哈。具体什么样的一些门道，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哈。有三个方法可以帮助成年人找到合适的枕头。第一个就是平卧位枕头受压后的高度，这个高度呢以我们自己的一拳为宜，也就是平躺的时候呢，你的眼睛啊，你平视前方的时候，你会发现是能够正视我们的正上方的，这种时候呢就是高度比较合适，颈椎呢不过深也不反弓。另外就是侧卧位枕头受压之后的高度哈，我们也需要去关注一下。通常呢这个高度会在8到15厘米之间，因为每个人的体型原因不同还有个体差异，一般呢是自己一侧肩宽的高度就差不多了。而至于枕头的软硬程度哈，这个确实每一个人的感受不一样，但是呢总体的原则是我们要挑选这个回弹力比较好的、软硬适中的、有支撑性的枕头。还有就是啊，我们说现在枕头也在搞一些睡眠营销啊，睡眠的产品，各种各样奇形怪状的枕头都有，其实不建议大家选一些奇形异枕哈。就是保持我们的原则，让头颈肩啊都能够比较舒适就可以了，不要过度的去追求所谓的潮流。当然了，除此之外，市面上现在卖的枕头也是各种各样哈，什么乳胶枕、羽绒枕、记忆棉枕等等等等哈。那关于枕头的材质怎么样去选择，我们也再放松一下，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来为您详细介绍。

0: 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00至17:30锁定收听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名医热线搭建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名医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流感、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支原体，不同呼吸道疾病有哪些症状，怎么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如何预防，哪种情况需立即就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如何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流感，流感临床表现一般为突发高热，全身症状明显，头疼、四肢酸痛、乏力，各年龄段都会出现。腺病毒呼吸道感染，典型症状就是咳嗽、鼻塞和咽炎。支原体肺炎，病程进展相对慢，以发热、咳嗽为主要临床表现，早期为剧烈干咳，儿童是高发人群。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上呼吸道感染，大多数可以自愈，不需要使用任何抗生素。而对于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下呼吸道感染及支原体肺炎，需要使用抗生素。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轻症及感染早期症状类似于普通感冒，严重者会出现呼吸困难或呼吸急促、喘息、烦躁不安、食欲减退等。专家提醒，感染过一种呼吸道传染病的人，还有可能感染其他种类，出现先后感染的情况，不要放松警惕。另外，还存在混合感染的情况，一旦出现多种病原混合感染的情况，病情往往较重，应及时就医。绝大多数呼吸道感染不需要输液，服用口服药即可。
2: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有关于枕头对于我们颈椎的影响，继续我们的名医热线番外篇哈。刚才提到了现在市面上的枕头也是五花八门，各种材质都有啊。那究竟什么样的材质枕头好啊，各自有什么样的特点，我们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您可以依据自己的需求去进行选择。比如说现在最常炒的概念就是乳胶枕头，乳胶枕头呢，它是具有抗菌抗螨虫这样的特性的，对于一些容易过敏的朋友还会有比较友好，能够提供较好的一个支撑力和舒适的这种软硬度。但是呢，乳胶枕头有一个缺点，就是使用一段之后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它会容易发黄掉渣，清洗呢也不是特别的方便。另外现在啊，乳胶枕头质量参差不齐啊，话这个号称100%乳胶或者90%的乳胶，但是呢，究竟它的含量是多少，是不是真的是天然的乳胶，还需要大家去擦亮眼睛购买选择。羽绒枕头现在也挺多哈，但是羽绒枕头相对来说是比较柔软的，舒适度比较高，但是呢相较于其他的材质，像动物的羽毛，可能会让一些容易过敏的朋友们产生过敏的情况哈，这个是品质而定。另外呢，就是羽绒枕头相对哈，有的时候可能会存在一些刺刺啦啦的声音。如果说您对这个睡眠要求比较高啊，有一点噪声都睡不着的话，可能就不太适合去选择羽绒枕头了。还有呢，就是记忆。

棉枕头。记忆棉枕头号称可以根据我们每一个人头部和颈椎的形状提供个性化的支撑，对于减轻颈部和肩部的压力效果比较好，这个是它的优点。但是呢，它也有缺点，就是不够柔软，因为它需要塑形，根据我们的身体形状然后再去提供支撑力，所以它并不是非常的柔软，而且透气性相对比较差，清洗呢也不是很方便，而且是需要避免水分的浸泡的相对打理起来不是那么的容易。聚酯纤维的枕头它的优点就是价格便宜了，但是呢对于头颈的支撑性是比较差的，也不是太耐用，所以现在很少的人去选择聚酯纤维的枕头还有一种很常见的就是我们传统的这个荞麦枕头了。荞麦皮枕头它是用荞麦壳充当的填充物，具有良好的透气性和湿吸性，可以调节温度和湿度。另外呢，就是荞麦壳本身它也有一定的硬度能够提供很好的支撑力，这都是它的优点，透气支撑力也够。但是缺点可能就是不太方便清洗，尤其对于年轻人来说我们说荞麦壳还得出来去晾一晾晒一晒，不是直接放到洗衣机里去清洗这么简单的照顾起来可能会有一点点的麻烦。但是老祖宗留下的传统优选，这个叫什么严选好物，还是很不错的。介绍了各种材质的枕头其实大家呢要根据自己颈椎和睡眠情况去选择适合的、舒适度高的来进行购买。关键就是这个枕头睡了能不能让我们的颈椎得到充分的放松。如果睡完了第二天觉得脖子还是不舒服，那可能就是这个枕头并不适合我们了。除此之外除了我们晚上长时间睡眠用到枕头，而且睡觉的时候对颈椎的要求其实是有一定的这个要求的像有的时候朋友会说了，说中午有的时候也偶尔休息一下比如在单位在学校在沙发上缩着躺一躺或者趴桌子上，有的时候醒了也会觉得脖子非常不舒服。那这种情况之下又困得不行，怎么去保护我们的颈椎呢？其实专业的医生说，从保护颈椎的角度和颈椎的生理驱动来说是不建议趴着睡的。但如果说实在没有条件的话，我们可以稍微垫一个垫子缓解一下。如果是侧卧在沙发上也提示您头部是需要去垫着枕头的，而且呢这个枕头的高度也一定是要以一侧肩的高度是一致的，这样才能够让我们的颈椎和局部的肌肉是处于一种放松的状态。

所以你看啊，这个事实证明躺平也是有讲究的哈，光照有讲究，床板床垫有讲究，枕头也有讲究。所以我们说哈，开句玩笑话，就是躺平这件事从来都不简单。如果说您本身也是一位颈椎不太舒服的朋友，从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内容当中，可以去自测一下，看看家里的枕头究竟对我们的颈椎肩部有没有起到一个很好的放松作用。如果说没有的话，及时更换，我们去调整一下，看看换一个枕头，换一种睡眠的方式，是不是颈椎的问题能够得到一定的缓解。但如果说出现了一些已经非常难受的症状了，我们还是要到专业的医院去找医生啊，好好的去进行一下矫治，从根本上改变生活方式、工作方式，才能够去从根源改变对我们颈椎的一些伤害。而在医院的颈椎科哈，一般像这个骨科还有肌肉骨骼康复等等哈，这样子的一些方式，通过物理手段还有传统的康复治疗还有按摩等等，都会对我们的颈椎起到一个很好的矫治作用。工作有工作的方式，生活有生活的方式，同样睡眠也有睡眠的方式。掌握了好的睡眠方式和姿势啊，优选适合自己的枕头，对我们的颈椎有保护的枕头，有放松作用的枕头，才能够真正的高枕无忧。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名医热线番外篇跟大家带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函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2: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三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4: 各位家长朋友注意了，我市学生参保缴费通道已经正式开启，每天只需1块多，全年安心保障多。学生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400元，一份医保守护孩子健康成长，请及时为您的孩子办理参保缴费，让爱与保障同行。
5: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1: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0: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1: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0: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1: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关心爱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我们应该怎么做？禁止未成年人进入网吧，适度上网，拒绝沉迷，禁止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暴力，放学结伴同行，遵守交通规则，教会未成年人如何保护自己免受意外伤害，保护未成年人接受义务教育的权益，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不健康音像制品，禁止雇佣童工，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1: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代，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代即可申请。
2: 各位家长朋友注意了，我市学生参保缴费通道已经正式开启，每天只需1块多，全年安心保障多。学生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400元，一份医保守护孩子健康成长，请及时为您的孩子办理参保缴费，让爱与保障同行。
0: 中国银行邢台分行消费贷款，额度灵活，手续简便，随借随还，买房装修、购车置物，美好生活触手可及。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听众朋友您好，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长；
3: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2: 全国地级市及所有直辖市区县已全部设置心理门诊；
3: 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地区，气温明显下降；
2: 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
3: 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强烈反对。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 5G 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一字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度稳定达到 0.4 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5: 团队连续3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4: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8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6: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深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还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10万一吨。
4: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7: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4: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3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8: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7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板培育。我们通过积极争取 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4: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9: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4: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76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10: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表示，前9个月我国新增就业1052万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0.79亿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1: 今年1至9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介绍，十五五时期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12: 统筹建设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式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咨询、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优质服务。
11: 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3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李忠表示，
13: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11: 十五五时期，我国力争每年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1000万人次，紧密对接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新质生产力培育和一老一小民生服务需求。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抢抓农时，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80%。在邢台市仁泽区西固城镇，广袤田野金黄满目，种粮大户骆朝和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15: 我种了700多亩玉米，用人家这个大型机器收的这个秸穗创收这个，秸秆腿喂牛，秸穗这个还不掉，能保证在这颗粒归仓。
14: 由各级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近日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介绍，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16: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纪录。
14: 今年河北省调配农机具81万台投入到三秋生产， 推广玉米籽粒吸收加烘干加仓储一体化作业模式，保障秋收秋种有序推进。
11: 趁着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收获面积近九成。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以然介绍，
17: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11: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种粮大户胡民峰
18: 直接送到地头了，最大的货真价格便宜，一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万块钱。
19: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韩岭乡泰善村，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20: 我今年做了1000来亩玉，就玉米那个亩产就是个2000斤左右，玉米收购价9毛1斤，下一步想继续扩种。
19: 当地农机专业合作社统一调配农机，安排粮食转运，对接仓储收储环节，减轻了农户的秋收压力。大同市一家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聂长安：
21: 大家都想抢在好天气里头把这个粮食全部都收回来，我们每天吧大概收个300多亩地，保证人心急不歇。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3: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浦阳农场，听黑土地的稻浪里长出的好日子。采制总台记者王海桥。
22: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浦阳农场第7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水稻长势。
23: 你看看这水稻就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上的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晒作业了。
22: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了割晒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铺放效果。
24: 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1-2亩的小池子修整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武之地。
22: 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25: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吧，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23: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22: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26: 为什么你这个卖的比别人贵呢？
23: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22: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23: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啊，多挣钱。
2: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1: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1: 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对一些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的财力支持，来保障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算现象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了地方的经济建设。
4: 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李旭红表示，
1: 各地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发行节奏，畅通国库联通，尽快形成呢实务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
3: 全国铁路今天起实行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铁路物流产品体系进一步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5: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进一步优化了城际班列产品，安排开行最高时速160公里的特快城际班列8列，最高时速120公里的快速城际班列58列。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新闻处处长何峰林：
6: 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继续开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主要经济区域间的快捷物流示范班列，实行网上公开订舱，为跨区域货物运输提供更快速、准时、可靠、经济的综合物流解决方案。
5: 大宗货物直达列车是铁路针对需求稳定的大批量物资运输推出的物流产品。新图实施后，安排开行跨铁路局集团公司大宗货物直达列车423列。
6: 国铁集团对电煤、粮食、春耕化肥等国计民生重点物资运输实行运力倾斜，优先保障，确保快速高效送达。
5: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重点优化了回程中欧班列线路，新增浙江金华经萍乡口岸出境、河南郑州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以及经磨憨口岸入境到四川成都的3条中亚班列线路，助力我国与周边亚洲国家开展经贸往来。
2: 今天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地级市及所有直辖市区县已全部设置心理门诊。总台记者杜西蒙、刘颖超、王伟报道。
7: 在上海市闵行区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心理诊室内，不少居民因失眠、焦虑、心烦等问题前来寻求帮助。今年，上海市卫健委启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心理健康诊室建设，同步出台了全国首个社区心理健康诊室建设方案与指引。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陆海峰透露，
8: 心理咨询师这个团队下沉到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里面，赋能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来推动我们广覆盖的初筛，心理健康门诊负责精准的评估与干预，这样呢就形成了我们家医广筛诊室干预在有序转诊的闭环模式。目前我们中心的心理健康诊室的年服务量已经超过了1500人次。
7: 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科教部主任王丽娜说，家门口的基层心理服务能让更多人了解到心理健康的重要，
9: 像去关注我们的身体健康一样，更多的关注我们的心理健康，去预防心理问题的发生。
7: 中国海洋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主任牟宏伟建议，更加触手可及的心理健康服务将有利于守护青少年心理健康。
27: 学校和医疗的层面建立绿色转介通道，当出现问题的时候能够去找到这样的一个医疗的资源，那包括全社会的层面可以去建立非医疗场域的支持的网络，帮助孩子们更好的去恢复。
3: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大幅降低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8: 经营者集中审查工作，一头连着企业，一头连着经济社会发展，事关公平正义，关乎经营主体发展活力。2026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共收到经营者集中申报489件，审结440件。市场监管总局反垄断二司司长徐乐夫介绍，
29: 我们对没有竞争问题的案件加快放行，平均审查时间29.8天。
28: 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12年来取得了突出成效，核心是把不太可能产生竞争问题的案件分流至快速审查通道，让交易在更短时间内获得审批。
29: 2014年获无条件批准的检验案件占全部无条件批准案件比重为49.2%，到今年以来已增长到88.8%，绝大多数并购交易通过检疫案件审查获得了快速放行。
28: 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申报材料合理精简，透明度显著增强。徐乐夫表示，
29: 检疫案件审查效率不断提升，平均审查时间从2014年的39.9天缩短至今年以来的18.6天，大幅降低了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将出生缺陷和发育障碍致残源头防控列为主要行动，强化新生儿早期筛查和干预。
3: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有关保健食品原料破壁灵芝孢子粉、褪黑素、辅酶 Q10、螺旋藻的推荐性国家标准，保障产品质量安全。
2: 葛洲坝航运扩能今天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
3: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受冷空气影响，明天到13号，我国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摄氏度。今晚到明天上午，辽宁中东部、北京东南部、河北中东部、江苏中部、四川盆地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正在冰岛首都雷克雅贝克召开，中国用自身的理念和行动向国际社会传递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认为，
12: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北极治理事实上是建立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斯皮斯贝尔根群岛条约以及北极理事会各项协定的基础之上，各方应当尊重这些法律和治理的框架，要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小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10: 尊重是重建互信的前提，合作是打破僵局的路径，共赢是凝聚共识的动力，可持续是北极未来的保障。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12: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通过这次会议，中国也向国际社会传达了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宣布，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3: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9号发布公告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10月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10月为30万吨，11月增至50万吨，12月增至100万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文说，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当地时间10号凌晨介绍了俄美两国领导人通话的有关情况。普京表示，乌克兰方面试图破坏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并对民众实施袭击，目前不可能恢复与乌克兰的谈判。特朗普已指示将普京在通话中传递的信息转达给乌克兰代表团。
2: 美国政府9号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强烈反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4: 美国国务院9号声明称，将国际刑事法院列为制裁对象，在许可豁免范围之外，国际刑事法院相关在美资产将被冻结，相关交易遭到禁止。 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美国现在加大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制裁力度，主要还是和以色列相关。
15: 因为从以前就美国对国际法院、国际刑事法院就都有意见，但是呢，还没有走到说对整个法院、对整个法官或对以色列不利的判决，其中包括做出了对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大学生朋友们注意了，邢台市城墙居民医保学生参保缴费通道已经正式开启，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400元，一份医保让看病就医有保障，让父母家人更安心，请及时办理参保缴费，让健康与梦想同行。
3: 岁月悄悄添白发，头发慢慢再变少，颜值照样能逆龄。乔西逆龄定制假发，一对一私人定制，轻薄透气，仿真自然，轻松遮盖白发，增加发量，焕发年轻好气色。想减龄来逆龄，地址：邢台市信都区冶金北路196号育才小学对面逆龄定制，联系电话：13084560456。
0: 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警广新闻，我是世超。
5: 我是李红。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今天的警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传承推广郭守敬科学精神，推动文商旅体建融合发展。我市举办纪念郭守敬诞辰795周年活动，周和平、杨猛、石磊、冯亚强、郑传记、陈冲等出席有关活动。
4: 加快建设自行车之城，萍乡县运动自行车产业提质升级，迈向高端。
5: 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全力建设美丽邢台，精致城管赋能城市品质升级。
4: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5: 10月9号，我市纪念郭守敬诞辰795周年活动正式启动。原文化部副部长周和平、中国科技馆、国家天文台、国家图书馆、省老科协、省科技馆相关负责同志，市委书记杨猛、市委副书记市长石磊、冯亚强、郑传记、陈冲等市四大班子领导，市级老领导石玉春、周国江、魏吉平、邱文双、邢台学院党委书记贾云霄、郭守敬后裔代表出席有关活动。郭守敬为元代邢州（今邢台市信都区）人，古代杰出的天文学家、数学家、水利工程学家。他以严谨求索的科学精神和知行合一的实践品格，为华夏科技文明做出了卓越贡献。近年来，邢台市大力实施文化兴市战略，立足郭守敬故里独特资源禀赋，依托园博园盘活利用，打造沉浸式科普文旅新空间郭守敬治水文化园，立足郭村原有基理，改造提升郭守敬故居，整合郭守敬纪念馆、紫金山、大运河邢台段等文旅资源，打造特色研学线路、精品文旅 IP， 推动郭守敬文化资源向研学体验、科普教育、文旅消费转化，真正把深厚的文化底蕴转化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此次纪念郭守敬诞辰795周年活动为期2天，通过座谈交流、现场观摩、文艺演出等多种形式，深度阐释传承弘扬郭守敬观天察地、经世致用的科学精神与务实品格，着力推动文商旅体建融合发展，为建设太行全城美丽邢台注入不竭精神动力与文化动能。9号下午， 由市历史文化研究会与郭守敬后裔共同主办的传承弘扬郭守敬科学精神座谈会在全城礼堂百泉厅举行，与会专家学者、院校负责人、企业家及郭守敬后裔代表齐聚一堂，畅书己见，围绕郭守敬科学精神的时代内涵与当代价值进行深度解读，聚焦郭守敬故居治水文化源保护提升与活化利用开展专题研讨，为进一步传承历史文脉、塑造城市文化品牌凝聚智慧力量。九号晚，由邢台学院精心创排的话剧《兴起行舟：科学巨匠郭守敬》在全城礼堂精彩上演，剧目以艺术形式生动再现郭守敬在天文历法、水利工程、数学测算等领域的卓越建树，让先贤风骨穿越时空，直抵人心。知名主持人白燕生现场做主题推介，深情阐释郭守敬科学精神的时代价值，全面推介郭守敬文化品牌，诚挚邀请各界人士走进守敬故里，畅游太行全城，在历史与现实交融中感悟先贤智慧，更续科学精神。十号，与会嘉宾先后赴湘湖公园郭守敬治水文化园和信都区郭村郭守敬故居实地观摩，并前往清河县开展考察与座谈交流。嘉宾一行边走边看，深入交流，详细了解项目规划、展陈提升、业态运营情况，就进一步激活郭守敬文化 IP， 加快建设全城特色旅游休闲城市交流意见。市直各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区相关负责同志、我市文化工作者、科技工作者、企业家和院校代表参加有关活动。
6: 十月十号，我市第三轮邢台市志编修工作启动，省档案馆、省方志办馆长主任苏树增、市委副书记冯亚强、市委常委秘书长韩飞出席启动仪式。会上介绍了我市第三轮邢台市志编修工作前期筹备情况及整体工作安排。清河县作为全国第三轮志书编修试点，南河区宁晋县作为省级试点，分别做了交流发言。随后就做好第三轮编修工作开展了方志业务培训。会议旨在动员全市上下统一思想，协同发力，高标准、高质量完成我市第三轮邢台市志编修各项任务，为存史留真、资政辅治、育人助魂、服务全市加快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方志支撑。据悉，编修工作分为组织筹备、资料收集整理、初稿编纂、制书总纂、评审验收、出版推广等六个阶段，初步计划于2032年底完成。第三轮邢台市志衔接前置邢台市志古代2015年，以2016年一月为起点，截至2025年12月，采用编章节目子目层级架构，运用数记志传图表录等多种题材，将完整系统记述新时代十年我市高质量发展实践成果，是留存地方历史记忆、服务太行全城、美丽邢台建设的重要基础性工作。萍乡县依托雄厚的自行车产业基础，不断夯实全链条产业配套，发力定制化整车创新，推动传统自行车产业从规模量产向高端迈进。在河北横池自行车零件集团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自行车组装流水线全速运转，工人们有序工作，依次完成车轮装配、部件调试、成品检查，一辆辆自行车在流水线上成型打包，订单生产有条不紊推进。河北横池集团技术研发部负责人董一东：
7: 在我们公司，依托标准化流水线作业和严格质量体系，产品稳定性、适配性、安全性可以得到国内外客户的认可，能够持续稳定，保证市场大批量订单交付。
6: 作为萍乡自行车产业龙头企业，横池集团深耕整车零部件制造数十年，始终将研发创新作为发展的核心力量。目前集团每年可推出60余款全新产品， 并针对全球不同市场开展定向研发，持续优化骑行体验。河北恒驰集团技术研发部负责人董一东：
7: 我们持续深化产学研合作，联合高效攻关轻量化高强度生产技术，在产品性能和外观设计上更符合市场的多样化需求。
6: 技术赋能，运动自行车加速迈向高端。在邢台优成车业有限公司，技术工人正在组装一批客户个性化定制产品。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为了让运动自行车更有个性，研发团队将审美表达融入产品细节，按需打造专属定制产品。邢台优成车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胡月：
8: 我们除了大批量生产以外，还有小批量的定制业务，比如像成人高端的山地车、公路车，同时针对像专业的骑行啊、户外的运动不同的骑行场景，我们还可以来调整工艺以及优化它的配置。
6: 优成车业专注高端运动自行车定制赛道，构建起研发设计、精细加工到整车装配的一体化生产体系。企业立足差异化发展思路，持续打磨定制化整车工艺，打造高品质个性化骑行产品。邢台优成车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胡月：
8: 我们紧跟骑行消费趋势以及年轻人的审美需求，持续迭代整车设计还有生产工艺，不断丰富自行车品类，同时呢依托灵活的定制模式和过硬的产品品质，持续开拓中高端市场，提升自身的品牌竞争力。
6: 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同向发力，联动发展，构成萍乡县运动自行车产业发展的生动图景。从技改升级、平台搭建到产业链招商，萍乡县全方位助力产业集群提档升级。萍乡高新区党工委委员、副主任段维勋：
9: 下一步，我们持续做好企业全周期服务，搭建公共检测、工业设计平台，支持企业智能化改造和新品研发，同时开展产业链精准招商，完善上下游配套，推动萍乡自行车产业向高端化、品牌化方向迈进。
5: 市城管局以精致城管为抓手，以智慧平台为支撑，多措并举，优化市容秩序，完善市政配套，推动城市治理能力持续提升。在市城管局数字城管中心，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的大屏汇集监测预警、案卷上报、视频预警等信息，问题点位实时展现在电子地图上，作息员实时调度处置各类城市管理问题。市城管局数字城管中心作息员樊世光：
10: 平台搭载人工智能识别技术，依托智能视频监控，拓宽案件来源，全天候捕捉违规行为，比如机动车乱停放、游商占道、店外经营等，系统都会自动预警，我们核实后第一时间派发至责任单位，保障问题高效处置。
5: 线上有智慧平台预警，线下有网格体系兜底。我市在中心城区划分251个管理网格，落实定人定岗定责管理机制，人防与技防协同发力，搭建全天候立体化巡检体系，推动城市管理由被动处置向主动预判转变。市城管局数字城管中心副主任贾正：
11: 我们对重点场所进行摸排建档，实现一格一档动态管控，利用无人机飞巡填补管理盲区，网格员徒步巡查排查细节隐患，多点发力协同推进。
5: 市容展现城市面貌，市政设施支撑城市运行。市城管局市政维护管理中心常态化开展道路、路灯、井盖等市政设施巡检养护，及时修补路面病害，检修照明故障，整治井盖隐患，保障城市基础设施平稳运行。市城管局市政维护管理中心指挥中心主任赵小雪：
12: 我们坚持日常巡查加应急抢修，紧盯各类市政设施，不间断地开展巡检排查，一旦发现问题，做到小隐患及时处置，突发问题快速抢修，为群众打造安全顺畅的出行环境。
5: 在扎实做好设施管护基础上，我市还持续拓展城市休闲空间，完成滨江路、东关河等骑行绿道改造，打造环城绿道、友好街巷，同步提升城市颜值与宜居品质。市城管局综合科科长王丹阳：
13: 我们将持续践行精致城管工作理念，紧扣季节工作特点，聚焦城市保障， 骑行绿道管护、面源污染治理等重点任务，扎实推进秋季市容市貌攻坚行动，进一步擦亮太行全城美丽邢台城市名片。
6: 近日，记者从市商务局获悉，截至九月底，我市今年核销已就换新补贴资金8.78亿元，带动汽车、家电数码消费83.71亿元。今年以来，聚焦汽车、家电、数码等重点领域，我市抢抓消费节点，积极组织各类以旧换新促消费活动，叠加商家让利、金融支持，持续释放政策红利，市民换新消费热情持续走高。
5: 近日，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上发布全国第三批矿区生态修复典型案例，我市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邢东矿生态修复案例入选。邢东矿是全国首个100万吨级全域充填大型现代化生产矿山。近年来，邢东矿创新构建井下绿色开采加地上远景提质加沉陷区生态赋能全链条修复体系，推动矿、城、园、村多空间协同、多景观融合，实现生产、生态、生活空间有机融合，为国内同类矿山治理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本。
6: 下面播送10月9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信都区8.871 PM2.5 浓度每立方米38微克，市高新区9.299 PM2.5 浓度每立方米42微克，内丘县9.325 PM2.5 浓度每立方米40微克，湘都区10.342 PM2.5 浓度每立方米48微克，临城县10.357 PM2.5 浓度每立方米46微克。后五名依次是龙窑县12.989 PM2.5 浓度每立方米74微克，兴和县12.924 PM2.5 浓度每立方米70微克，平乡县12.610 PM2.5 浓度每立方米68微克，沙河市12.086 PM2.5 浓度每立方米58微克，威县11.977 PM2.5 浓度每立方米62微克。
5: 今天的邢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金方，新闻热线2277001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0: 岁月悄悄添白发，头发慢慢再变少，颜值照样能逆龄。乔西逆龄定制假发，1:1私人定制，轻薄透气，仿真自然，轻松遮盖白发，增加发量，焕发年轻好气色。想减龄来逆龄。地址：邢台市信都区冶金北路196号育才小学对面，逆龄定制。联系电话：13084560456。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1点整，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2点整。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3:00。

烟火过后才知道倒数的意义，一秒一秒一秒，过去的过去，未来的未来，我们偶尔还是会有小小担心。一天的远去，一天的到来，一天变成一年，我们都用力的生活，温柔也好，崎岖也罢，只要步履不停，我们总会遇见。愿每一个心声都让世界听见。夜幕落下，一切归零。晚安，亲爱的你。晚安，邢台综合广播。晚安，邢台。

0: 一旦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自一旦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六点整。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阴，26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长。
0: 15/5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
1: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0: 系列报道《校馆弦歌》，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见证钱学森图书馆里的传承与创新。
1: 冷空气今起影响北方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天气。
0: 俄罗斯宣布解除部分柴油出口禁令，乌克兰总统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
1: 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次遭袭，暂停运营。美国可能加入沙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 5G 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一字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度稳定达到0.4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4: 团队连续3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3: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8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5: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生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还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10000一吨。
3: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6: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3: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 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三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7: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七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板培育。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3: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8: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3: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

0: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 1.76 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1: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10.79亿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今年一至九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八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介绍，十五五时期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4: 不断织密省、市、县、乡、村五级就业公共服务网络，统筹建设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式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咨询、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优质服务。
3: 截至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将统筹推进参保扩面、深化改革、优化服务等，不断把社会保障网织得更密、扎得更牢。
5: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6: 全国秋收进入高峰，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抢抓农时，全力保障粮食生产稳定有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眼下河北秋粮大面积收获正在进行，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八成。在邢台市仁德区西固城镇，广袤田野金黄满目，种粮大户骆朝和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8: 我种了700多亩玉米，用这个大型机器收的这个秸穗创收，这个秸秆可以喂牛，秸穗这个还不掉，能保证在这颗粒归仓。
7: 由各级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近日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介绍，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9: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纪录。
10: 趁着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秋粮收获面积达九成。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以然介绍，
11: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小麦播种机360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10: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以覆盖当地19个乡镇13000多农。

0: 户，为农户节省化肥等生产成本210多万元。种粮大户胡明峰：
1: 直接送到地头了，最大的货真价格便宜，一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万块钱。
2: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韩岭乡泰善村，连片玉米田里满目金黄，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3: 我今年做了1000来亩玉米，就玉米那个亩产就是个2000斤左右，下一步想继续扩种。
2: 西韩岭乡泰善村党支部书记范红说：得益于高标准农田配套设施的不断完善，秋收效率大幅提升，
4: 给我们村的田间了建设的畅通无阻，大些时候个鸡接得来转得开，预计10月底对全村都收个完，确保颗粒归巢。
5: 近期一系列楼市新政组合拳落地，本月起我国开始对符合条件的居民首套购房贷款实施贴息政策，国庆假期前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纷纷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政策带动下，我国一线城市新房、二手房市场活跃度攀升，居民置业需求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6: 北京楼市九月热度明显抬升，新建商品住宅成交4557套，环比上涨52.31%。进入十月，楼市热度仍在延续。在北京房山区一处已交付的新房项目，购房人高先生认购了一套约70平方米的小户型房源，恰好赶上国家最新发布的贷款贴息政策，为他省下一笔钱。
7: 这个房的面积很合适，然后核算下来差不多110万，里外里合着我们能省5万块钱，然后还是现房。
6: 国庆假期前，上海市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同时，自八月以来，当地持续落地公积金、信贷、以旧换新补贴等多项楼市新政。上海市闵行区某楼盘营销总监旭通说：“这让当地新房市场热度快速升温，置换改善需求集中释放。
8: 国庆期间，其实不少客户都是全家一起来看房，决策的速度也比较快。上海在需求端出台了一系列的支持政策，以旧换新，直接扩大了购房群体的规模，提振了市场信心。”
6: 而在广州海珠区的一个新楼盘在国庆假期客流爆满，不少客户提前等候，洽谈席位紧张，项目营业时间延长至晚间9点半。在深圳光明区、宝安区多个楼盘假期来访量较平日上涨30%，不少客户首次到访就直接成交。购房人向先生：
9: 我是10月1号来订的，交的预付款，买了95平的，然后今天过来交首付签约。
6: 系列新政组合拳落地，带动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热度上升。展望四季度，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
10: 四季度呢，开发商会推出一些性价比高的一些产品，促销的力度也比较大，会呈现一个新房加二手房整体稳定的态势，并带动几大都市圈楼市趋稳。
1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校馆闲歌》，今天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请听图书馆与钱学森。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张一凡。
12: 在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机械工程学院学生、前展社社长叶红熙有两个身份，为参观者讲述钱学森的故事，也在这里寻找自己学习和科研的启发。
13: 其实我当时并没有想到他会和我的生活和我的科研有这么多的一个交集。
12: 图书馆外建筑像一本摊开的书，也像一座山，钱学森的名字与这座书山联系在一起，要从30年前的一篇书面发言说起。馆长马忠介绍，
14: 96年在命名仪式上，钱学森写了一个亲笔信，名字叫图书馆与钱学森。在这个亲笔信里面，他讲了一句特别重要的话，就是可以说没有图书馆就没有我钱学森，所以呢，钱学森呢，科学家精神就在我们这样就此扎根。
12: 在图书馆里的钱学森科学精神与教育思想展，先生们也在认识这位老学长。参观前展是西安交大本科新生养成教育的必修课。张怡飞来自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参与大学生创新训练后，对科研的严谨与追求卓越有了更深的体会。
15: 钱学森的这个成长在我心中慢慢形成一条成长的脉络，那我就更加能够体会到钱老他求学的不易，他回国的不易，以及他未来对我们国家这个领军事业的发展的这个一个重大力量。
12: 对叶红熙来说，这堂课还延伸到

0: 科研中。
1: 他的那个大神教育学就会提到一些，比如说人机结合，包括后面这个人工智能。其实我没有想到，在那么多年前，他就已经很有前瞻性的看到这一点。包括我后面在做科研的时候，就想，哎呀，看到这能试一试吧，取得了一些突破。
0: 阅读的起点可以是一封信、一页手稿，也可以是科研中暂时解不开的一个问题：怎样把管理的收获带出去？副研究管员毛瑞江把期待落在了自主思考上。
2: 就希望来到我们图书馆的同学，不仅仅是利用好我们的空间资源，也利用好我们的纸质资源、数据库的资源。然后呢，希望大家就是在这里面可以自主的思考、学习，希望成为你们学习路上的同行者和支持者。
0: 文献留下前人的求知足迹，新的读者沿着这些足迹提出时代的新题，寻找自己的答案。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来自检查系统的五位代表陈芙蓉、宋喜东、李明、谢文凯、丛新沙，围绕强化检查监督、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主题，分享各自在岗位上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宁、守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故事，展现广大检查人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高质效办案、维护公平正义、服务人民群众的使命担当和工作实际。
4: 本台消息，第五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来自25个省区市，平均年龄28.8岁，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第五届亚残运会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将于10月18号到24号在日本举行，届时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
3: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7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暨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昨天在京启动，总台大批创新节目精彩亮相。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当天发布，方案深化共创加定制理念，推出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在央视频、央视新闻、央视财经、央视网、央广网、国际在线三端三网部署品牌事实库、内容资产库、公共证据库、品牌问答库四大板块，并构建原入口、语料生产、拓展服务三条业务线。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计划于2027年1月1号正式发布，将为全社会提供科学、权威、可追溯、可持续的品牌信息服务，服务于中国优质品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还与天津、宁夏等17个省区市签署总台2027消费季融媒体活动“美丽中国典范”。2027品牌强国工程乡村振兴公益行动合作备忘录，近30家企业与总台签订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合作意向书，共筑 AI 时代品牌强国建设与传播新生态。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昨天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围绕虚拟操纵件、新型人机交互系统、大角度座椅等方面提出具体测试验证要求。通知明确，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
4: 中国银联昨天表示，2026年国庆假期，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消费金额同比增长超40%。支付方式上，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使用手机配支付笔数同比增长超1.1倍。外卖、打车、公共交通场景增长领跑。
3: 全国铁路昨天18点起实行新货物列车运行图，安排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6条，新增经阿拉山口和二连浩特口岸入境至陕西榆林和山东济南的回程班列，开行时。

0: 速160公里电商特快班列八列，具体信息可登录铁路95306网站查询。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预计今天到13号，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度，并伴有4到5级风，阵风6到8级。今明两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北部等地将有一轮降雨过程，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当地时间10号在冰岛闭幕，中国向国际社会传达了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认为，
4: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应当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小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3: 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4: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1: 本台消息，俄罗斯政府10号晚宣布，俄方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俄政府表示，该决定根据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的共识作出，于当天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说，他当天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2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称，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遭导弹袭击。
0: 本台消息，沙特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布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该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9号曾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2次袭击，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也门胡塞武装当天称，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0号获悉，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
0: 巴拿马政府10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昨天凌晨1点56分，巴拿马发生里氏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地震造成多地住宅、学校、医疗设施、道路及公共建筑受损。目前，巴拿马政府正持续评估灾情，并开展救援工作。
1: 据日本媒体援引日本警察厅资料报道，从1989年至2026年5月，日本警方查处涉及驻日美军及其家属的刑事案件共4998起，其中2447起发生在冲绳县，占总数的49%。报道说， 沉重的基地负担与美军相关人员犯罪多发直接相关，但日美两国政府未采取切实有效的应对措施。
0: 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9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至少9人死亡。有目击者称，看到有一名男子在伊利市佩里街附近朝人群开枪，随后进入一处住宅。警方在该住宅附近街道上发现两名死者遗体，在该住宅内发现包括枪手在内7名死者的遗体，枪手疑似自杀。警方尚未公布枪手身份和作案动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将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该指数是观察物流需求和经济活跃度的重要先行指标，是否继续处于扩张区间并环比回升成最大关注焦点之一。深圳新皇岗口岸将于今天举行开通仪式，并于明天上午6:30正式通关运行。它是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地铁、城际、公交、跨境巴士无缝衔接，助力打造深港一小时生活圈。体育方面，今天19:30，2026中网女单决赛将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举行，郑钦文将对阵俄罗斯的米拉安德烈娃。郑钦文也是中网历史上首位跻身女单决赛的中国球员。今天 WTT 中国大满贯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18:00将决出女单冠军，19:00上演男单决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孙勇、陈浩龙，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7: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8: 北京时间7:0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乐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乐盛润泽万家。
1: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2: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3: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2: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3: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4: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中国银行邢台分行消费贷款额度灵活，手续简便，随借随还，买房装修、购车置物、美好生活触手可及。

0: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1: 邢台供电公司全面推行便捷办电新模式，坚持两个明确，恪守五个严禁，明确线上线下两个渠道，线上为下载网上国网或关注国网河北电力微信公众号，足不出户即可申请，线下为营业厅一证受理融缺候补，居民新装仅需产权人身份证，非居民及高压新装提供营业执照即可启动，其余材料现场补充。恪守五个严禁，严禁台区经理或村电工受理代收资料，严禁供电所内非营业厅区域受理业务，严禁依赖供电所装表接电，严禁施工团队包村包片接电，严禁台区经理推诿或拒绝客户办电咨询，全力保障您的办电体验。
2: 各位家长朋友注意了，我市学生参保缴费通道已经正式开启，每天只需1块多，全年安心保障多。学生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400元，一份医保守护孩子健康成长，请及时为您的孩子办理参保缴费，让爱与保障同行。
3: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椅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4: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0: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1: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0: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1: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0: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1: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
2: 大学生朋友们注意了，邢台市城乡居民医保学生参保缴费通道已经正式开启，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400元，一份医保让看病就医有保障，让父母家人更安心，请及时办理参保缴费，让健康与梦想同行。
3: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了，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1: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
4: 各位听众。